0: 尽满江。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5: 我是雪山。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杨猛调研检查清河西站高铁片区建设情况时强调，强化统筹指导，加强要素保障，加快清河高铁片区联动发展，
4: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骑行七里河，畅享一路景，
5: 以备应变，扎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8月4号，市委书记杨猛调研检查清河西站规划建设和高铁片区联动发展情况，市领导许宏林、孟宪鹏、崔耀鹏、韩飞参加并讲了意见。清河西站是雄商高铁由南入冀首站，我市第二座高铁客运站，今年下半年即将建成通车投入使用，实现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串联互通，有效辐射带动清河、南宫、威县、临西东部4县市协同发展。2025年以来，东部4县市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及时建立区域联动发展协作机制，一批市政路网和产业园区项目规划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杨猛一行来到清河西站，实地查看站房施工、配套路网、高铁片区规划建设进展情况，详细了解开通运营筹备等重点事项，要求有关单位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完善交通接驳、客运枢纽等配套设施，为雄商高铁通车做好充分准备。 随后，杨猛在车站会议室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清河县、南宫市、威县、临溪县关于区域联动发展推进情况汇报，就需要市县两级联动解决的事项进行现场办公。杨猛指出，清河高铁站是重塑邢台东部区位优势、畅通对外联系通道、推动产业联动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东部四县市要积极抢抓宝贵机遇，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建立完善协调联动机制，坚持适度超前原则统筹规划，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攻坚，加快推进交通路网、公共服务配套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特色产业联动发展格局，合力推动高铁片区整体建设。市直有关部门要分头落实责任，持续强化土地、债券资金等要素保障，合力推动交通路网建设，成立高铁片区协调管理机构，强化对上沟通对接，积极争取更多始发车次，全力支持东部四县市把清河高铁片区建设成为引领邢台东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杨猛要求东部四县市要严格按照各自党代会、两会既定目标，凝聚四大班子合力，充分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昂扬斗志，深入挖掘培育自身比较优势，多措并举提振消费，推动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升级，在攻坚克难、破解难题中闯出新路，加速提升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清河县、南宫市、威县、临溪县党政主要及相关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6: 8月3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萍乡县调研县域产业发展、大气治理、安全生产、电商直播、知识产权维护等工作。石磊先后来到车都印象馆、聪创直播基地和好孩子天赋自行车等企业，进车间看展厅，实地了解产品研发、市场推广等情况。他强调，萍乡自行车产业已经进入产品迭代、价值跃升的关键转型期，必须加快闯出一条品牌化发展路子，要持续推动产品创新，建强用好产业研究中心，加快推动工业设计进集群，助力企业增品种、提品质，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要加快打造自主品牌，深入挖掘自行车之城文化内涵，积极举办系列骑行赛事，精心打造一批可看、可购、可体验的文化 IP， 让更多本地品牌迈向全球。要全面延伸产业链条，充分发挥电商直播、共享制造等模式作用，吸引骑行装备、运动食品等上下游企业集聚，推动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石磊还来到萍乡自行车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听取案件受理、调解处置等工作汇报，强调要立足产业集群发展需求，完善快速维权通道，增强跨行业、跨区域知识产权纠纷处置能力，激发产业创新升级、新品研发内生动力。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市直有关部门、金融机构及萍乡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5: 8月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郑传骥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有关文章和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有关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讨论研究是17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事宜。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强化责任担当，聚焦大气治理、防汛避险、优化营商环境3项专项监督和市级领导20项包联任务，围绕重点工程、重点项目、重点企业3个重点，紧盯前瞻布局和未来产业，在精准监督中靶向发力，在跟进监督中传导压力，在有效监督中彰显担当。要严谨细致做好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各项筹备工作，严密组织程序，压实工作责任，密切协同配合，确保会议顺利召开，圆满成功。 八月四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研究了关于召开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议程草案，听取了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情况汇报，研究了设立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临时党组织事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共同把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团结奋进、风清气正的大会。要全面对标对表中央和省市委新部署新要求，守牢会务细节质量底线。要强化统筹协调，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构建协同联动工作格局。要绷紧纪律红线，以优良作风保障大会顺利召开，为十五届市政协履职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保障。
1: 一河碧水，两岸秀色，百泉渊水，华庄清泉，东游柳码头，一颗颗散落在七里河畔的明珠，如今被太行泉城一号风景赛道串珠成链，绘就了一幅城水相融、人水相亲的生态长卷。日前，记者踏上这条赛道，沉浸式感受太行泉城的独特魅力。记者周世超。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太行泉城一号风景赛道的德龙驿站，这里不仅能为骑行爱好者提供休憩补给，还配备了专业的租车服务，公路车、山地车、休闲车一应俱全。一会儿我就要从这里租借一辆车，沿着七里河向东骑行，带大家领略两岸的秀美风光。
1: 从德龙驿站出发，沿七里河北岸一路向东，这条崭新的彩色沥青路面平坦舒展，骑行在这条赛道上，风景如画卷般徐徐展开。记者周世超。
2: 一路骑行过来，最大的感受就是路在景中走，人在画中游。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右手边是碧波荡漾的宽阔水面，左手边是绿意盎然的生态游园。那这样一幅城水相融的生态画卷，让人心旷神怡。
1: 这条风景赛道恰如一条灵动的纽带，将百泉渊水公园、华庄泉、东游柳码头、七里河体育公园等景点串联，景随路变，水是灵魂。得益于今年超2000万立方米的生态补水，市区段380万平方米水面全线贯通，水质稳定在三类标准，水清岸绿，河畅景美。这条赛道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骑行者用车轮丈量这幅流动的生态画卷。骑行爱好者宋书红：
3: 每天一早一晚，我们都会沿着七里河绿道这儿骑行，看着这个沿途的风景，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骑起来心情就特别好，别提多享受了。
1: 一河碧水穿城过，两岸风光入画来。如今这条赛道已经成为各类骑行赛事活动的热门举办地，太行泉城美丽邢台骑行挑战赛、职工骑行活动、青少年自行车训练营，一场场赛事活动在这里轮番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骑友齐聚于此，在如画风光中竞技角逐。骑行爱好者侯梦笑：
4: 我骑行了有2年了，现在市里在七里河绿道这儿举办的赛事越来越多，我也几乎每场都参加，既锻炼了身体，又结交了好多朋友，感觉特别好。
1: 记者周世超。
2: 沿着太行泉城一号风景赛道骑行，伴着七里河两岸的秀美风光，它像一条纽带，把自然还给城市，也把惬意还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骑友们常说，最美的不是目的地，而是车轮下的风景与耳畔的风声。我想太行泉城的魅力正是这一城活水带来的灵动与从容。
1: 当前正值汛期，我市各地各部门精准做好监测预警、隐患整治、应急备战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进入汛期，市城管局环卫中心抢抓先机，对城区富民路等重点路段收水口展开刮、刷、洗、冲精细化作业，确保排水通畅。同时对城区小巷卫生死角集中清理，从源头消除淤积隐患。市城管局环卫中心清洁四队副队长李广：
5: 我们对城区主四干道、低洼路段、地道桥、出市口等易捞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已对全市1000多个雨水篦子、160余处卫生死角进行拉网式清掏和整治， 确保大雨来临时排水顺畅，路面安全。
1: 与此同时，市环卫中心已完成200余台作业车辆的全面检修保养，铁锹、推水板、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准备充足。市城管局环卫中心清洁六队队长张胜军：
6: 目前3000余名环卫工人、300名守桥人员实行定人定岗，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如有汛情发生，所有防汛车辆人员全部到位，确保随时拉得出、顶得上。
1: 眼下正值主汛期关键阶段，临城水库事务中心立足防大汛、抢大险，紧盯水库安全运行底线，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设备检修、物资储备和应急演练，扎实筑牢水库安全渡汛屏障，全力保障流域防洪安全。临城水库事务中心副主任张领辉：
7: 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细化岗位分工，常态化开展大坝、输水洞、这个泄洪洞等重点部位的一个巡查检测，定期组织业务培训和这个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的一个前情识别与应急处置能力，确保水库安全渡汛。
0: 近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1至7月，全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达10.3亿元，同比增长28%。今年，市市场监管局积极引导企业灵活运用专利、商标等无形资产，开展组合质押融资，更好解决科创型中小企业轻资产缺抵押融资难问题。组织专职联络员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入园会期等活动，为企业提供1对1精准辅导。截至目前，已走访企业115家，收集企业融资需求信息48条，引导企业探索知识产权多元化融资新模式，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1: 入夏以来，市城管局园林中心聚焦牛尾河、白马河、东关河重点区域，全面开展夏季滨水环境整治工作，科学统筹管护力量，优化配置人力、机械、作业工具等各类资源，解决杂草丛生、枯枝堆积、垃圾滞留等绿化管护难题。截至目前，该中心已出动工作人员3500余人次，调度各类作业车辆150车次，累计整治绿化面积30万平方米。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综合部副部长张丽娜：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重点围绕市区街道以及公园、游园绿地的杂草、枯树、死树以及林下空间裸露等问题，开展精细化整治提升，消除安全隐患，优化我们城市的生态空间，不断提升市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下面播送8月3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临城县3.227。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新河县3.29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内求县3.52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1微克，市经开区3.54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巨鹿县3.57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沙河市5.045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萍乡县4.59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南河区4.56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临溪县4.45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龙窑县4.34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9: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

0: 才会成真。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3: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2: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3: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2: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3: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2: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3: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2: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1: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

0: 习，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7: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人，无论在人群在天。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一。

0: 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住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的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医疗保障局，带队负责人是副局长王延峰。王局长您好，欢迎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随同王局长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医疗保障局规划财务和法规科科长刘赫然，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二级主任科员房海清，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当中哈。如果您在城镇职工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及医疗救助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如果您是网络客户端的朋友呢，可以去手机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或者是行动新闻，或者微信公众号关注行周报邢台网，进入问政邢台界面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就可以了。王局长哈，听说咱们医保部门正在大力推进便捷支付，也想请您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医保的便捷支付呢？
1: 好的，为破解群众就医缴费多次排队排长队的这个堵点，然后2026年国家医保局积极推动各地开展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等便捷支付建设，加快建设四支付相互融合协同互补的便捷支付体系，用数据多跑路换群众少跑腿，解决群众看病缴费排长队、忘带卡等痛点，疏解医院窗口压力，实现三减少三赋能的便民目标。三减少三赋能就是减少环节、减少排队、减少跑腿，赋能医疗机构管理，赋能金融产业发展，赋能信用体系建设。
0: 听完王局的这个介绍哈，我们也是了解了医保便捷支付建设的总体思路和目标，其中提到的四支付是这项便民举措的核心内容，咱们很多的朋友们也是比较关心的哈。王局长呢，您具体说一下四支付的含义和对参保群众就医购药带来的变化吗？
1: 好的，刚才已经说了四支付，一共是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还有信用支付。刷脸支付就是通过刷脸完成就医购药身份验证和费用支付，免去群众去特别是老年人忘带社保卡、手机操作不便的烦恼。我市是从2023年开始推广医保刷脸支付，目前刷脸支付已占全市医保总结算人次的50%以上，为解决老人、儿童等无自主操作能力的群体没有办法独立刷脸的这个问题，今年我们又开始推广了亲情账户代刷脸，家属可以通过绑定亲情账户并完成人脸核验以后，然后直接代理家人办理医保报销业务，刷脸支付已成为参保人医保报销的首选的一个结算方式。这是这个刷脸支付。然后一码支付，一码支付是通过一次医保扫码就能完成医保报销，个人账户支付和个人负担，也就是现金部分的缴费，不用在手机上来回切换付款码，多次扫码结算，减少了结算环节。从去年开始，然后全市已有269家医院开通了医保码一码支付，参保人授权开通以后，在医保结算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刷脸或者扫医保码完成一码付的这个结算。
0: 我们来打断一下王局哈，有我们的听众已经打入热线电话了，我们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哎，
0: 您好，您的电话通了。您说。
2: 我想问一下退休人员的这个每个月上51块钱这个数在手机上哪个页面来显示一下。
0: 您问的是这个每个月打到您卡上51块钱在网上找不到这个界面是吗？
2: 对，
0: 您是哪个区的方面说一下吗？
2: 信都区。
0: 信都区的好。王军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来答复一下吧。
1: 好的，这个请我们那个房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好嘞，房主任。
3: 退休人

0: 每个月上51块钱，在查询余额的情况下，可以看到每个月这51块钱的累加，具体明细是没有的。
1: 好嘞，知道了。
0: 哎，好。
2: 哎，好嘞，嗯。也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哈。刚才呢，王局也是介绍到了咱们这个四马支付，讲完了这个一马支付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内容，也请王局继续给我们来介绍咱们四马支付还有什么内容。
3: 好的，第三个支付方式就是移动支付。移动支付是使用手机 APP 还有小程序等，可以在线完成挂号、缴费全部流程，不用再往返窗口和自助机。全市已有44家二级以上医院开通了医保的移动支付，主要是两大应用场景，一个是互联网医院问诊结算，比如通过市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登录互联网医院，可以在线办理挂号和复诊方的这个医保结算业务；二是院内就诊结算，参保人到医院就诊，医院开方以后，在手机上使用医院官方小程序或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就能直接缴费，不用再到窗口或自主机排队缴费。这是移动支付。下面是信用支付。信用支付是医院开通后，参保人可以通过官方平台完成签约，获得合作银行的授权或专属信用额度后，就医购药时就可以医保报销部分实时结算。个人自费部分由银行在授权性额度内先行垫付，实现先诊疗后付费，在约定免息的内结清费用后即可。
2: 嗯，我们来关注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居民医保现在想转成职工医保灵活就业，这个可以吗？
3: 可以
2: 啊，
3: 这个可以。
2: 有什么具体的这个办事的这个手续来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吧。
3: 具体的程序让我们房主任给介绍一下。
0: 具体的可以上户籍所在地的医保局窗口拿着身份证，可以办理那个灵活就业参保，居民那边办理停保就可以了。
2: 嗯，也是比较简单比较便捷哈，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直接去办理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哈。这个朋友说，这个退休职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拿药和在三甲医院拿药报销的比例是一样的吗？
3: 这个不一样，因为他这个每级的这个报销比例还有跟他拿药的这个具体情况都是有区别的，这个得根据实际情况看报销的具体情况。
2: 哦，对，所以说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来去再定这个事儿哈。这朋友还问了说，居民慢性病的报销比例是多少呢？
3: 这个让房主任给介绍一下吧。
0: 居民慢性病的报销比例是60%。
2: 他这个是会有不同的病种，会有不同的报销，还是咱们都是60%？
0: 都是60%，400元起付标准以后报60%。
2: 对，所以说跟大家说的也比较清晰了哈，就是60%这样的一个额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哈，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朋友说到了，企业职工医保要交满多少年可以终身的去享受？这第一个问题哈。第二是城镇转企业有没有一些关联性的累加呢？王局长，
3: 这个是退休以后职工，这个男职工交35年，30年，女职工是25年，具体的其他的就是这个具体业务政策根据他实际情况，然后看怎么去转这个第二个问题。
2: 对，就是城镇转企业有没有一些关联性的累加呢？
3: 这个让那个我们房主任给介绍一下。
0: 你好，我回答一下，那个居民转职工的话是4年连续交费，可以顶1年职工保险的交费额度。
2: 是有这个额度的哈。
0: 对，
2: 跟大家回答也比较清楚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热线电话213-0255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下班，我是住院，5月份跟6月份住院，我3月份24天。
2: 您是在咱们邢台市的哪里？您方便说一下吗？
4: 广东医院。
2: 广东的这个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
4: 居民
2: 医保是吧？就是在6月份住院的时候，这个咨询想咨询二次报销的问题是吧？
4: 6月份、5月份的都住过院。
2: 哎，好嘞，王局，这是一个咨询二次报销的问题。
3: 这个具体让我们房主任给介绍一下。
0: 一般咱现在都是。

0: 一单制结算，应该是都在医院结算完成了。如果还有其他的，可以联系咱们参保地的医保局，具
1: 哦，
0: 体
1: 那
0: 的
1: 那啥，
0: 可以
1: 那
0: 看一下什么情况。
2: 啊，您
1: 那
2: 说。
1: 直接和报销费用还搞定了，
2: 是下了一
1: 就
2: 个
1: 是
2: 支架是吗？
1: 说
2: 哦，想问这个支架的报销是吗？
1: 啊，
2: 对，房局长，房主任，请看，
0: 这个具体的，需要咱们参保地的医保部门给他核实一下，然后再具体的那个说，
2: 这
1: 因为
2: 您去
1: 我说
2: 跟
1: 啥，
2: 您当
1: 我
2: 地的
1: 管
2: 沟
1: 下来。
2: 通了吗？跟您广东这边的这个医保部门。
1: 哦，我问下来，我说啥？我说这个直接这个用着点儿，是不是能列入这个慢性病？
0: 那个冠心病支架的这个可以办理慢性病。
1: 哦，直接以后用着点儿，我说是不是能
0: 可
1: 办这个
0: 以，
1: 慢性
0: 可
1: 病？
0: 以的。
2: 支架的用药也是可以来办理慢性病的。
0: 对。
1: 啊，跟这办，跟这个
2: 去
1: 医
2: 哪
1: 疗
2: 儿
1: 院。
2: 办？有什么这个流程？想问这个问题是吗？对，哎，方主任，
0: 这个可以在咱那个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上，申请办理门诊慢病，按要求，提供住院病历，病历资料就可以了。
1: 听说上面没申请啥的没通过，我说通过这个医保局说，
0: 没通过。
2: 没通过的原因是什么呢？咱们广东医保局给您是怎么说的呢？
1: 他说没通过，他说这个。
0: 没有通过是没有达到标准吗？
1: 我哪个病还不知道呢？反正
0: 因为咱那个门慢病的标准是由医院的医生去根据咱的病历去做鉴定的，一般要是没有通过的话，他一般有个反馈，在程序上可以查得到，是资料不全，还是咱那个病情没有达到咱那个慢病的标准，都会有一个回复，具体的，不行，那个下来以后我们可以具体查一下。
1: 我创下的，还有低保户。
2: 哦，是低保户是吗？
1: 是不是有别人能照顾？
2: 就是低保户的话，还有其他的额外的这个照顾吗？
0: 这个就是医疗救助了。那个应该是出院结算的时候，都应该是一单制都结算。所有该享受的待遇都应该享受完了。具体的，可以下来再核实一下。
1: 那个病人还有啥照顾没有？我说直接房诊那我说。
2: 就是他想问他这个支架这个问题，就是他就是一个低保户，他这个支架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照顾的，方主任？
0: 没有了。
2: 这个应该是没有了。就像在您当时在医院去办理的这个出院的时候，应该是您提交了相关的这个手续和证件之后，应该都给您一站式都报销了。
0: 对。
1: 我说2次半天，我说又没来过。
2: 二次报销这个问题，赶紧跟您说了，您还是需要再提供一些这个证明，然后才是可以进行二次报销的。
1: 那就跟着申请4次半天。
0: 你要是办门诊慢病的话，就是在咱河北智慧医保上小程序上就可以申请。
1: 我说4半天，我说说。
2: 二次报销在哪里申请的，方主任？
0: 二次报销也应该一单制都报完了，
2: 啊，就是您这个
0: 该
2: 在
0: 有
2: 您
0: 的。
2: 出院的时候，应该是都给您一次性的给您都报完了。
1: 我低保户，我说是低保户，还有别的
2: 这个
1: 干
2: 跟
1: 啥
2: 您已
1: 的？
2: 经答复清楚了，没有其他的额外的一些这个照顾，应该在当时您出院的时候都给您报销清楚了，这位朋友。
0: 对，您的身份已经在系统里都有标识，所以该报销的都应该在咱出院的时候都一单
2: 给
0: 制
2: 您
0: 结
2: 报销
0: 算完
2: 完了，
0: 了。
1: 行，
2: 好嘞，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也感谢房主任的回答哈，其实大家对于这些关注的点还是比较多的哈，包括这个二次报销呀，包括这个咱们出院的时候的一些等等一些报销，其实这个我们的身份是在系统当中都录入好了的，基本上呢就是在您出院的时候一站式都给您报销完了。
3: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2: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医疗保障局。如果您在城镇职工或者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及医疗救助等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交流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线上电话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你好。
2: 嗯，您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企业职工这个医疗保险交满多少年就可以终身享受这个医疗保险？
2: 您方便透露一下您是在哪里工作吗？
4: 在龙阳县啊。
2: 哦，龙阳县的企业。企业职工医疗保险交多少年可以办理退休？来，王局长，您给我们这位听众来回答一下吧。
5: 好的，刚才已经说了，这个职工医保男同志交够满30年，女同志25年就可以办理退休，享受这个医保待遇。
4: 嗯，谢谢。那我们这个之前交这个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这个怎么样能顶替这个年限吗？
5: 这个交4年，你就是居民的这个交费年限，满4年可以抵1年的职工医保。
4: 啊，那后来合并之后，城乡医保这个呢？
5: 城乡
4: 居民，
5: 城乡居民一样的，
4: 啊，一样的是吧？
5: 对，
2: 嗯，
4: 啊，好嘞，
2: 哦，哎，
4: 好
2: 嘞，嗯，
4: 谢谢啊，
2: 嗯，给您解答的比较清楚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55这位朋友，您好，电话挂了，请我们导播可以把电话再给我们切回去一下。刚才213-0255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可以稍后呢，我们导播再切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怎么认定慢性病，有没有什么认定的条件和申请的流程呢？王局长，
5: 这个让我们房主任给介绍一下。
2: 来，方主任给我们讲，介绍一下吧。
6: 高血压必须达到2级高血压的那个标准才可以鉴定高血压。糖尿病的话也是，应该是有伴有并发症的情况下才能鉴定，具体的是，那个有咱的标准都在医生手里啊。
2: 咱们这个有什么申请的流程吗？需要带什么证件之类的去办理吗？
6: 不用，咱现在都是通过咱那个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办理就可以了，把自己的病历资料，门诊病历啊、住院病历啊，拍照上传，选定医院医生给他那个按要求鉴定就可以。
2: 对，所以说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下载那个小程序哈，上面去办理就可以了。好的。我们也是稍事再等一下我们的电话哈，刚才那位朋友电话好像已经挂掉了。我们来关注打入213-0244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喂，您好。
2: 哎，您请，您讲。
7: 我想问一下那个居家养老是怎么回事？怎么？
2: 居家养老？
7: 对。
2: 是指的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具体的这个阐述一下这个问题吗？居家的养老，养老保险吗？
7: 不是养老保险，他这个是失能人群养老，这个是上门服务，这个是1个月8次的这个。
2: 哦，居民养老上门8次的这个问题。
5: 长期护理险。
2: 是有长期护理这个需求吗？
7: 对，我有长期护理需求。
2: 哦，来，王局长给我们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5: 我想问一下，咱具体是什么需求？我们现在是有长期护理保险这一项业这项这个功能。就是说你具体想问什么情况？
2: 对，具体是哪一方面的？
7: 他这个是居家养老，这个上门服务的，这个好像是这个一个月来8次，这个连打扫卫生再给洗漱这个。
5: 嗯，
2: 您是想申请这个服务是吗？
5: 申请是吗？
7: 我已经有，但是他们给我取消了。我
2: 哦，就是他之前是有这个服务，他取消了，不知道为什么取消，是这个意思是吗？
5: 这样吧，这个因为他这个情况不是很明确，等他你把电话留下来，我们下来咱具体沟通。这个因为他实际情况我们还了解了解，行吧？
7: 我已经下了。
2: 对，好嘞，您把这个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导播，我们导播稍后呢也会下了节目之后呢跟您再次联系，可以吧？
7: 好的，谢谢，我留给导播了。
2: 哎，好嘞，行，嗯。来，感谢您的来电。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213-0233这位朋友，您的电话。
8: 喂。
2: 哎，对，您的电话，您请讲。
8: 我咨询医保局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一个残疾人住院报销与这个居民报销是否不同？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一个一类级残疾人是不是一个医保不用交？这两个问题。
2: 来，王局长，一共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残疾人住院报销和正常的居民有什么不同？

0: 这个应该都是一样，因为医保政策是统一的，都是咱们全市都是统一的政策。他，你要是残疾人，要是符合低保或者是救助人员，这个就是缴费的这个额度，可能是有减免，具体减免多少，跟你实际情况，然后看看。
1: 来，这位朋
0: 你
1: 友
0: 好。
1: 给您，哎，您还在线吗？对，刚才给您解答清楚了第一个问题。喂，您第一个问题已经听清楚了吧？
2: 说清楚了。
1: 对，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您再说一下，刚才我们听得不太清楚。
2: 就是说，一里级残疾人，这个每年不是交这个居民医保啊，是不是这个不用交？
0: 这个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要是符合这个，就是低保户或者是其他的救助人员，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可能有一部分的减免，但是得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看看具体是有没有这个减免的政策。这个你也可以把电话留下来，以后可以具体再沟通，看看你的实际情况是什么，然后再我们再就是
1: 在后
0: 给
1: 面
0: 你
1: 跟您
0: 答
1: 再
0: 复。
1: 联系，再给您答复，您看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1: 哎，好
2: 好，
1: 嘞，
2: 谢谢啊。
1: 哎，好嘞，感谢您的来电，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你好，
1: 哎，您好。
3: 我是个残疾人，是个低保户。
1: 嗯。
3: 我把这常年养家，把这我这个农民，把这看着钱都用了，也说不用再报了。现在百年了，不用再报，还有百年了，是不是我这咋有个优待了？
1: 这半年还有没有优待是吗？
3: 啊，
1: 您是哪个区的？您方便说一下吗？
3: 我仁德区铁锹乡。
1: 仁泽区的，来，王局长，他这个问题，
0: 我刚才没有听太清楚，他是额度用完了是吧？
1: 对，拿药这个额度用完了，他还有半年的用药时间，想问问这半年还有没有什么优惠呢？
0: 他这个额度这是都是统一的，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可能还得具体给他进行
3: 我
0: 分析。
3: 慢性病，
1: 慢性
0: 慢
1: 病，
0: 性病，这个慢性病有好多，你是一种慢性病
1: 多
0: 还是
1: 种
0: 多
1: 呢？
0: 种啊？
3: 我是多种，
0: 多种慢性病啊，那这个实际情况，这个因为现场咱们有些情况呢了解不是很清楚，咱们下来再沟通可以吗？
3: 可以，
0: 因为多种慢病这个可能有不一样的，到时候可以看看我们这个最高的这个限额是多少，然后再给你具体的联系。
1: 你看可以吗？
3: 可以。
1: 好嘞，
0: 好嘞。
1: 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导播就可以，感谢您的来电。
3: 好，好嘞。
1: 哎，好。也是感谢大家的来电哈，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导播来详细的说一下就可以了。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你好，
1: 哎，对，您的电话，您请讲。
4: 我母亲是甲状腺，可能报慢性呗。
1: 甲状腺的疾病能不能报慢性病是吗？
4: 对，
1: 王局长，您看这个问题。
0: 这个让我们房主任介绍一下吧。
5: 你好，甲状腺应该是在咱慢病那个病种里，咱可以提供在微信小程序上，河北智慧医保可以提交咱们病例资料，可以申报。
1: 您下载这个，您这个打开这个小程序，去按照这个流程申报就可以了。
4: 这个河北那个
5: 智慧医保，
4: 智慧医保是
5: 对，
4: 吧？
5: 微信上搜河北智慧医保。
4: 这不用出去算那盖章吗？
5: 不用，你只要提供你自己那个患病的病历资料就可以。
4: 这病历就可以了是吧？
5: 对，住院病历、门诊病历都可以。
4: 谢谢谢谢。
1: 好嘞，
4: 好
1: 这
4: 嘞
1: 个，
4: 好嘞
1: 哎，好嘞，感谢您的来电，这个电话给您也是答复的比较清楚了哈。来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刚才呢，王局长也说到了四种便捷支付，也是大大简化了大家的就医、购药、结算的流程。很多职工参保的朋友们还比较这个十分关心个人账户的相关政策，不少人好奇账户里的余额能不能给家里人来进行共用呢？王局长，参保的这个工人、参保职工的个人账户余额能让家里人来使用吗？来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0: 好的，职工个人账户余额可以在近亲属之间共计使用，根据咱们参保地的不同，分为两种使用方式，一种是省内的共计，就是双方都是咱们河北省内的参保人，这种情况，职工医保参保人可以登录微信，就是咱们一直说的河北智慧医保这个小程序，通过个人账户共计功能，然后授权近亲属使用个人账户的余额。这是一种，另一种就是跨省的共计，就是咱们不是河北省内的，有一方是咱们河北省的参保人，另一方是省外的参保人。这种情况需要登录咱们

0: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个手机的 APP，这个两个系统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个 APP 申请开通医保钱包，这个是医保钱包实现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省内参保人账户共计和跨省医保钱包的共计都可以在支付本地定点医疗机构的这个医药购药或者是医院的这个自付费用，另外还可以交纳本人的参保居民的参，就是居民的参保的这个费用。
1: 所以说呢，也是可以来进行共用的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朋友问题哈。这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我是补牙，这个牙科能否进行报销呢？需要种牙和补牙的话，这个牙科相关的问题。
0: 这个牙科可能属于他，这是保美容，这个应该不可以报销，目前还没有。
1: 目前是不可以来进行报销的哈，
0: 对。
1: 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问题哈，说这个我下个礼拜要去北京看病了，是否能够需要这个异地报异地进行备案？那么报销比例是多少呢？是一共两个问题，王局长，您看这个问题来我们解答一下吧。
0: 这个异地现在去北京，那个看病，是需要通过咱们那个网上进行异地备案。
1: 那么这个报销比例大概是在多少呢？
0: 报销比例，这个因为报销比例它是根据它用的是医保目录内的还是医保目录外的，这个具体的比例还得根据它用药的情况，看看具体的比例是多少。
1: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来接入电话，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啊，主持人你好，领导你好，
1: 您说。
2: 咱问个事啊，就咱们这邢台市的城镇职工医保，拿到出了这个京津冀这个地区，还可以使用的，买药啊干啥嘞？
1: 在外省，除了
2: 你
1: 京
2: 在外
1: 津
2: 省，
1: 冀之外地方可以用，可不可以用？是这个意思是吧？
2: 对，
0: 可以用，
2: 可以用。
0: 对。
2: 那你说这家人关联这个到外边拿药也可以拿是呗？
0: 对，刚才说的那个共济都可以。
2: 啊，都可以，到西藏也可以是吧？
0: 对，你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个 APP，然后绑定这个医保钱包这块户共济就可以了。
2: 医保钱包共计，
1: 国
0: 对，
1: 家医
2: 行
1: 保
0: 吗？
1: 服务平台这个手机 APP，然后申请开
2: 啊，
1: 通医保钱包就可以了。
2: 医保钱包，
1: 哎，对，您得
2: 哦，
1: 先去
2: 行
1: 登
2: 了。
1: 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个 APP，您先下载 APP，然后再去
2: 啊，
1: 申请开通医保钱包就可以来实现了。
2: 行了，
1: 哎，好嘞，
2: 好，感谢啊，
1: 好嘞，感谢
2: 感
1: 您的来电。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是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走入直播间来给我们回答了这么多的问题，解决了这么多的难题哈。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城管局，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 预售证号请

0: 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3: 哦。
4: 啊，你之前咨询居民医保转灵活就业医保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嗯，联系了，给我解释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就说这个2016年之前以后，要城镇医保。给农村医保，农村医保不算，城乡医保也算，也是4年，管一年。2016年之后都成了城乡，居民医保了，这个更是。
4: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没有了。他那天都给我打电话解释透了。
4: 好的。
3: 我问了以后，他都给解释了。
4: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哎，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政策规定慢性病报销60%，但是自己没有报60%这个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哎，说那样些。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哎，你说有什么交了药、医了药、病了药？
4: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医保局的答复。慢性病报销的药品分为甲类和乙类啊，甲类是100%的报销，乙类药是90%的报销比例。
5: 知道了。
4: 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
5: 啊，
4: 再见。
5: 哎。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啊。
4: 哎，你好，您咨询职工医保每个月往个人账户上返多少钱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给我说的是返到110块钱。
4: 行，好的，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
4: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
5: 谢谢啊。
4: 不客气，再见。
6: 是。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职工医保能否在乡镇卫生院使用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说了，说着在村里的不能报销，说着嘞。
4: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医保局的答复，您在乡镇卫生院可以使用。
6: 啊，卫生院也可以使用，农村的不能使用。对
4: 啊，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6: 啊，说清楚了。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1: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5号，农历6月23，星期三。

0: 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是特色产业集群展馆由静态陈展向云端展销延伸，直播矩阵打通行货拓市新通道。我是启动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我是推进公安交管服务一件事改革，今年网办业务量超137万笔。我是第二座高铁站清河西站已具备通车条件，市区近500座公厕实现电子地图全覆盖。河北诚信计量自我承诺示范单位超1.6万家，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全部结束，8月5号专科提前批录取。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两部门发布规划，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抽检出炉。消费提示，乌醇啤酒并非零酒精，饮用后切勿驾车。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不可信。桑拿天不等于高温天。闷热天气下如何科学防暑，专家建议。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连日来，在市特色产业集群展馆直播间灯光亮起，主播们对着镜头拆解设计亮点，讲解材质工艺，回应网友提问。羊绒服装、童车、自行车、玻璃制品等特色产业集群的优质产品通过镜头走向全国市场。近期我市依托44个特色产业集群，以市特色产业集群展馆为载体，通过搭建公益平台，构建直播矩阵，培育产业生态，打造集群共享的云端展销厅，推动传统展馆从静态陈展窗口向动态赋能平台蝶变，助力邢台好物卖全国。截至目前，展馆已围绕萍乡、广宗自行车、临溪轴承、任泽机械、清河羊绒等产业集群开展多场直播，累计曝光量突破20万。近年来，我市机动车驾驶人保有量持续增长，群众办理交管业务的需求持续走高。去年以来，我市全面推行公安交管服务一件事改革，将不换领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驾驶证以及驾驶人考试预约、轻微交通事故视频快速处置等5个事项进行整合，构建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通办的服务模式。今年全市交管线上业务累计办理超137万笔，车管所高峰排队时长明显缩短，群众跑腿次数、纸质材料提交量同步下降。全市依托视频快处机制处置轻微交通事故超4.5万起。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作为京港高铁熊商段在邢台市域内唯一布设站点，清河西站站房整体工程、车站广场、市政配套等核心配套工程已建设完成并满足通车要求。据介绍，清河西站是我市第二座高铁站，车站站房建筑面积将近1万平方米，站场规模为2台6线，区位优势突出，辐射范围广泛。根据设计，车站年旅客发送量初期71万人，近期107万人，远期140万人。今年以来，市城管局环卫中心聚焦群众需求，在电子地图平台对市区公厕开展全域摸排查漏补缺，新增录入逐项校准。随着最后60个公厕数据录入完毕，市区484座公厕已全部接入电子地图。据工作人员介绍，市民只要打开手机电子地图，搜索公共卫生间、公厕等关键词，就能快速查询公厕位置，并一键导航前往，轻松实现就近如厕。除了分布于大街小巷的公厕外，地图还能显示公园、商场等场所内的公厕，部分点位还标示无障碍设施配置情况，方便特殊群体使用。 推进诚信计量体系建设，有助于营造诚信经营和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促进社会整体诚信意识提高。截至目前，河北省诚信计量自我承诺示范单位逾1.6万家，诚信计量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以经营者自我承诺为主，政府部门推动为辅，社会各界监督为补充的诚信计量管理模式基本建立。8月4号，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全部结束，8月5号进行专科提前批录取。从整体录取情况看，大部分院校专业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精准。普通类本科批实行专业加院校平行志愿填报模式，考生在12种组合中自主选择，增大了报考院校专业的选择范围，院校专业档次之间梯度分布合理。公费师范生、免费医学定向生、地方专项计划等院校专业集中填报志愿全部满额，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两次共征集志愿20000多个计划，并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至此，2026年河北省本科阶段录取全部结束，共录取30多万名考生。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着力推动电力流向布局优化，推动存量直流输电通道改造升级，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全国电力流向优化布局总体方案，逐步形成东北、中北、西北沙歌荒基地群和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群，向东中部、川渝和南方复合中心地区送电。海上风电基地和沿海核电基地就近消纳的电力流向总体格局，加快推动“十四五”时期以纳规输电通道尽早建成投运，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开展沙歌荒等100%新能源外送输电工程试点。市场监管总局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数据显示，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鲜蛋、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食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向好。不少消费者误以为无醇啤酒完全不含酒精，饮用后开车不会构成酒驾。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提示，该认知存在严重偏差，无醇啤酒仍含微量酒精，饮用后驾车极易构成酒驾行为。针对市场上部分标注为0度酒的无醇啤酒，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解释称，该标识仅代表其酒精含量低于每100毫升0.05毫升，属于仪器检测精度范围内的趋近零数值，并非绝对无酒精。相较于常规3度至5度酒精度的普通啤酒，无醇啤酒酒精含量虽大幅降低，但微量酒精真实存在，饮用后体内酒精不断累积，仍可导致酒驾检测值超标。
1: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我市已于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为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政策落实、实名登记、职业指导、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就业服务，行动持续至12月。行动期间，我市人社部门将建立2026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台账，对纳入台账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供政策宣介、职业指导、岗位推介、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并动态更新服务情况和就业状态。入夏以来， 市城管局园林中心聚焦牛尾河、白马河、东关河重点区域。

全面开展夏季滨水环境整治工作，解决杂草丛生、枯枝堆积、垃圾滞留等绿化管护难题，擦亮城市生态宜居名片。截至目前，该中心已出动工作人员3500余人次，调度各类作业车辆150车次，累计整治绿化面积30万平方米。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宁晋县蓝产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40余年的发展，已形成完整全产业链体系，现有生产及配套企业2500多家，产品涵盖电力电缆、矿用电缆、橡套电缆等30多个系列，上千个品种规格，成功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025年产业集群营收达839.6亿元。近年来，这一集群通过创新共享制造模式整合资源，打造电线电缆产业大脑一缆网，接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并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产业链上下游高效协同，促进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南宫市是毛毡名城，拥有数十年毛毡生产加工历史，被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授予中国毛毡之乡称号。目前全市集聚毛毡生产企业200余家，各类毛毡加工主体2170余家，产品覆盖箱包、辅料、服装配饰、汽车配套、文创用品等上100个门类，1.8万个单品，畅销国内并远销海外。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随着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但这些攻略里的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有博主编造的铁路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健康提示。目前我国正值中伏，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中伏将持续至8月13号，共计20天，属于加长版中伏。南北方大范围的桑拿天还将持续，桑拿天不等于高温天。依据气象行业标准，北方需最高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南方最高温大于等于33.5摄氏度，同时湿度超60%，风力小于等于3级才算桑拿天。温度达到32到34摄氏度，也可能是闷热桑拿天。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吴英介绍，不只是南方有桑拿天，像郑州、石家庄等北方城市平均桑拿天也会超过20天。高温并不代表桑拿天多，像新疆很多地方温度很高，但相对空气湿度比较干燥，没有桑拿天。像在华南地区、广东等地，桑拿天数是高温天数的2倍左右。桑拿天不止白天热，昼夜温差也会比较小，夜间湿度大，整夜也会闷热。下雨的时候不一定会出现降温，像这种强度比较小、时间比较短的降水，雨水蒸发会抬升湿度，闷热感反而会加重。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伏天，高热高湿、闷热无风的气象条件会严重阻碍人体散热，极易诱发中暑、热射病等。
针对这些健康风险，不同群体需要掌握科学。

预防方法。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严文莲表示，高温天气下重点要防范中暑风险，老人儿童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慢性病群体也要避免所处的环境温度忽冷忽热，户外作业人员要合理安排时间，尽量避免在正午最闷热的时段作业。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

0: 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 85% 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

0: 9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关爱儿童，让爱成长，关注儿童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

0: 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世卫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5: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7: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邢台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带来的。 今天下午的16:50到17:30将会为您带来《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呢？说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是每一个家庭都会必备的一样或者是两样物品——创可贴和创口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哈？我们说，手指头破了，或者是出现了一些轻微的外伤啊，这个家里常备一些创可贴或者创口贴，这是非常这个必要的一个常识。但是您知道吗？创可贴和创口贴这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它的使用范围还有这个使用的注意事项也是不一样的。今天呢，我们在名医热线番外篇当中就来跟您说一说创可贴和创口贴的区别是什么。可能有人会不会有这样的观点哈，觉得这个创可贴和创口贴是一种东西，只不过是音译过来不一样哈。就比如说跟有人说四和十有点口音一样，但其实真不是这样哈。重要的是创可贴真的很方便，但凡呢有一个小口口贴上去就对了。可能呢大家对于这个创可贴创口贴的正确用法还真是不太了解，不是所有的伤口都能够贴一贴就解决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跟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科护士长邹立群啊，根据他的介绍跟大家讲一讲在使用创可贴和创口贴的时候都有哪些常见的误区。首先来说啊，虽然就只有一字之差，而且呢在外形上来看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这两类产品无论呢从成分功效还是属性上来说真的都有区别。一一跟大家分析一下，首先从成分功效上来说，创可贴哈，它呢一般是会含有药物的，而创口贴呢是不含药物的啊。我尽量这个发音标准和着重一点啊，让大家都能够听清楚。创可贴含有药物，创口贴不含药物。比如说啊，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云南白药创可贴，还有这个本扎绿胺贴。这两种贴剂当中啊，它都是含有药物成分的，从而呢能够起到像止血呀、消炎呀等等这样的治疗作用。而创口贴哈，它因为不含药物，所以呢我们用它更多的是通过物理的方式去压迫止血，遮盖住创口，使它不要再受到感染呀或者二次伤害等等。这是第一部分哈，从这个成分功效上来说，创可贴含有药物，创口贴不含药物。而从属性上来说呢，含有药物的创可贴它是属于药品的，所以呢在创可贴这个产品的外包装上啊，一般都会标注国药准字。而创口贴呢，它是属于医疗器械哈，在外壳上呢，我们也能找到带械字号的相关的一些批号，大家就可以看一看哈，哎，自己家的到底是创口贴还是创可贴。那说到这儿哈，有药和没药到底应该怎么选？我们在这也跟大家去说一个原则，我们建议啊，一般情况下，孩子如果有小的创口需要使用贴剂的时候，最好呢可以选择不含药的创口贴。而含有药物的创可贴呢，在外包装或者说明书上呢，它会标注一些禁用人群。建议大家如果说买到了创可贴的话，一定要先看一看它的说明书，注意看一看其中的问题。因为啊，有的人可能会对创可贴当中的药物成分过敏。如果呢，在使用含有药物的创可贴的时候，创口出现了不适啊，发红、发痒，甚至更不舒服的情况，也建议应该要立即停止使用才可以。哎呀，说到这个创可贴或者创口贴哈，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再常见不过的这个医疗用品了，家家都有吧，每个人常备，甚至有的时候出门包里面都会装着。但是在这儿也想问问大家，不知道您有没有曾经仔细的去看过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说明书或者外包装？ 字儿虽然小了点儿，但是呢人家都会清清楚楚的写了，比如说适用于切口整齐、清洁、表浅、窗口较小且无需缝合的外伤。所以我们在这儿要跟大家说到的第二点啊，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窗口啊都是能够使用创可贴或者窗口贴的，有一些伤口啊是不适合用的。所以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乱用了这个创可贴或者创口贴了。究竟哪些伤口不能够使用，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去说一说，有五种吧它是不适用的哈。第一种呢，就是其实我们也很好判断，就是伤口如果比较大比较深，而且呢它在伤口的表面存在有异物或者扎了一些什么东西，还是存在在皮肤当中没有清除出来的时候，是不能够去粘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创可贴呢它是只适用一些小的伤口，如果说伤口的面积比较大哈，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进行就诊清创科学处理。第二个方式啊，就是污染或者感染的伤口是不能够贴的。你比如说啊，在比较脏的一些环境之下出现的皮肤的擦伤啊，或者是被烧伤烫伤等等，都是不能够使用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第三个就是如果说是被含有一些锈迹的物品，比如说生锈的铁钉、生锈的一些这个比较锋利的金属物品划伤了的话，这类伤口啊贴上了创可贴。

或者创口贴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厌氧的环境，更容易对我们来说产生感染的情况。如果说哈被含有锈迹的物品划伤，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到医院，首先要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并且呢在医院由医生或者护士来进行一个专业的伤口处理才可以。第四种情况啊，就是像一些毛囊炎呀，还有疖子肿啦，或者是化脓性的感染的伤口，这种皮肤病是不能够去贴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哈。第五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被动物抓伤啊，比如说狗咬伤、猫抓伤，或者蛇咬伤，或者毒虫蛰伤，或者是这样子的伤口是不能够去贴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因为如果贴上了，反而有可能会导致毒液或者细菌在伤口内积蓄或者是扩散。其实在这儿也多跟大家去说一句啊，如果说发现了被动物咬伤抓伤，这个一定要重视，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用肥皂水，哎，有人会说用酒精或者什么的哈，这个我还真问过专业的处理医生，一定要用肥皂水，这个是最佳的选择哈，用肥皂水进行冲洗。如果说没有条件没有肥皂水的话，我们也尽量去使用一些像清水呀、矿泉水呀、凉白开呀等等哈，去冲洗这个伤口15分钟以上之后，尽快去就近的社区医院注射狂犬疫苗，阻止相关的病毒或者细菌对我们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啊，说了这么多啊，可能有人会觉得，哎呦，我说的有点太严重了吧，这也不能贴，那也不能贴，那干脆以后有伤口了就不要用了嘛，等伤口干燥晾好了之后还很快结疤呢，是不是？在这儿哈，也要跟大家纠正一下这个误区，这个观点也是不见得的哈。我们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讲一个近年来在伤口领域哈一个新观点，湿润的环境更有利于伤口的愈合哈。这个观点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再跟大家详细来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没热线，温馨提示。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回到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番外篇。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创可贴和创口贴的区别哈。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家家常备的一样物品了。但是呢，创可贴有什么区别？什么时间去使用？它们的功效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不知道您有没有分别过哈？并不是音译的方式不同而已，这么简单。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详细说了说哈，而且呢也提到了一些不能够用创口贴或者创可贴来去贴的伤口的情况。可能有些朋友说了，那这么多的情况，是不是这个伤口干脆就不处理或者不贴东西会比较好呢？让它晾一晾，干燥一些，是不是能够更好的结疤呢？其实也不见得哈。在这儿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近年来在伤口领域的新观点，就是湿润的环境更有利于伤口的愈合。可能说到这儿，大家会觉得有点奇怪哈，不应该是干燥的环境吗？你没有听错哈。其实在以往的观点当中，很多人都认为让伤口呢在干燥的环境当中愈合速度相对更快，但是呢医学专家们多年孜孜不倦的研究和临床实践就发现，表皮细胞在创可贴制造的这种湿润的环境当中更容易迁移，而伤口呢它的渗液也更容易产生各种酶，这些成分都是可以加快伤口的自身清创和愈合的，所以呢伤口比干燥环境当中的愈合速度就会更快了。而且呢在这种稍微偏湿润一点的环境当中，还能够相对哈减少疤痕的形成，减少感染的风险，伤口的疼痛感也会相应的减少。那这种方法呢也叫做湿性愈合。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新的医学领域对于伤口愈合的一个观点哈。可能看到这儿哈，大家也觉得哈，你这个靠谱不靠谱，或者千万也不要比如说下一次您有伤口的时候把它打湿，故意的去把它打湿等等

哈，不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哈。我们该用创可贴创口贴的时候还是要用，只要不乱用，不仅呢就可以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还有利于伤口的愈合，还能够隔离外部的一些细菌，减少继发性的感染。再说了，有的时候我们说伤到了，比如说伤到了手拇指，我们贴个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小朋友有的时候哎上蹿下跳的哈，给他去贴上一个这个胶布哈，伤口还能够去更好的去保护，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的。我们要去根据实际的情况再去判断要不要贴，贴哪种。除此之外呢，在这儿还想跟大家去普及一个知识，就是在用创可贴或者创口贴之前，我们要去判断一下自己的伤口哈，是否是需要清洗的。如果啊您的这个伤口非常的小，而且很平整，并且呢没有持续性的出血了，并且比较干净，那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呢，用这个直接用创口贴或者创可贴的问题都是不大的。但是如果上您这个破口哈，伤口上面有一些渣渣呀，或者碎玻璃呀，或者是有一些土啊，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必须先要清洗伤口，再消毒，然后再用创口贴或者创可贴，否则是非常容易继发伤口的感染的。而目前呢，大家比较熟悉的用于伤口清洗的用品哈，包括消毒的物品，其实很多家里面也都常备，比如说像医用酒精，还有碘伏，还有生理盐水、双氧水等等哈。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您知不知道，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些用于清洗消毒伤口的这种物品，您知道它们的区别和用法吗？如果说您不知道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酒精吧，这个医用酒精其实很多人家里都会去囤一些哈，能够消毒杀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酒精呢可以吸收细菌蛋白的水分，然后让这些细菌脱水变性凝固，从而呢达到一个消毒的作用。而 75% 的这个医用酒精的浓度哈，它和细菌的渗透压也是最接近的，所以呢刚好就可以把细菌所有的蛋白脱水变性凝固，从而灭掉细菌。虽然说医用酒精它的消毒杀菌的效果和作用很好，但是呢把它用于伤口消毒其实哈并不是特别的合适。我们用过的人都知道酒精的刺激性是很强的，如果说你拿它来消毒伤口哈，那哎，很疼很疼啊。所以其实不建议哈，把这个酒精拿做日常的伤口的消毒，尤其比如说家里的小朋友，当他有伤口之后啊，一定要用酒精给他消毒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的疼痛伤害。他不配合也就罢了，达不到一个更好的消毒的效果，反而你说是不是还不如用其他更适合的东西更好呢？有什么替代呢？比如说我们说到的碘伏，很多人呢都会用碘伏来给伤口消毒，这个方法是可取的。相对于酒精来说哈，这个碘伏对皮肤的刺激要小很多，即便是把它涂在有伤口的皮肤上，我们也不会觉得疼痛。其实还是疼哈，但是呢就是它的耐受度会好很多。所以我们在这儿啊建议大家，居家必备的药品当中啊，碘伏其实应该要去常备的。虽然说碘伏有这样的优点，但是它也有一些注意的使用事项。比如说碘伏可以消毒杀菌，但是呢它不能够用于治疗细菌感染。另外就是啊，这个碘伏它是需要避光保存的，我们买过碘伏的朋友都有这样的经验啊，这个碘伏都是装在这种褐色的或者深颜色的小瓶瓶当中的，因为它是需要避光保存的。还有就是开封之后哈，这个碘伏是很容易挥发的，所以不建议大家大量的在家中囤用碘伏，备一小瓶就可以了。而且用完之后呢，也一定要做好密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除此之外，如果说您是对碘这个元素过敏，

0: 敏的朋友，还有就是一些甲亢病的患者，是要慎用的哈，这是他的一个注意事项。还有什么液体呢？比如说生理盐水啊，和酒精或者和碘伏相比啊，这个生理盐水可以说它是没有什么消毒和杀菌的作用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家中可以去常备一些生理盐水。除了比如说在鼻炎发作或者感冒的时候可以清洗鼻腔用，生理盐水呢作为一种温和的液体，它在我们受到外伤的时候也能够有效的清洁伤口，预防后续的感染。所以呢，当受伤后尤其是发现伤口有污染物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先采用用生理盐水来冲洗伤口的。那有人说了，如果家里没有生理盐水，那用自来水或者纯净水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哈，像自来水或者再讲究一点，纯净水、矿泉水都是可以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把附着在伤口上的污物给它去除掉就可以了。再专业一点的这个双氧水哈，很多人知道就是过氧化氢。在急诊科呢，双氧水确实是常备的消毒剂，尤其呢是在给一些创面比较大、污染物比较多或者是出现化脓的伤口消毒的时候，双氧水的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呢，大家不要听到这儿就心动了，说我现在就去买双氧水，不是这样的哈。因为来医院的急诊科处理伤口一般还是比较严重和复杂的哈，不是日常遇到的那种小伤口的小擦小碰了，再加上使用双氧水给伤口消毒是需要专业操作的。因为如果说你操作的不规范或者操作的不对，还有可能会导致皮肤和眼部的灼伤。所以哈，虽然双氧水的作用不错，但是呢，家中就不建议大家去准备了哈。家中常备的药箱当中准备好生理盐水和碘伏，基本上就可以应对我们日常常见的伤口的清洁和消毒了。那做好了伤口的清洁消毒之后，我们再贴上创可贴或者创口贴，您这个初步的这个伤口的处理哈，就可以打100分了。
1: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民意热线番外篇。今天呢，为大家去分享到的是创可贴和创口贴的一些区别。我们刚才呢说到了很多在使用过程当中的注意事项啊，其实还有一些注意事项依然要跟大家去嘱托一下。使用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时候啊，不要太过随意了。你比如说哈，这个创可贴我们刚才说了，它是含有药物的嘛，所以在使用它的时候要避免污染药面，就是我们有药物的这一面哈，在贴的时候呢，有药的这一面一定要对准伤口，贴好之后呢，在伤口的两侧稍微加压，才能够让它的这个药物效果起到最好。除此之外，在使用创可贴或者创口贴之后，不要经常用手去捏压这个伤口哈，伤口局部呢尽可能少活动，也要防止碰撞，以免伤口再次受到伤害，就是让这个愈合期啊，这个伤口再裂开了哈。还有人说了，说这个创可贴或者创口贴是不是缠得越紧越好啊，有人绑得非常紧哈，这样做伤口确实不容易沾到外面的细菌，但是哈，我们伤口下面的皮下血管还有神经也深受压迫，有可能就会导致血流循环不畅。如果说啊，你比如说像手指头哈，我们把它裹得太紧，有可能会指端发麻、发暗、发凉，严重的甚至可能会末端发黑坏死，那就严重了哈。还有就是，如果贴得太紧，容易形成一个缺氧的环境，也有可能加大伤口感染的概率。所以哈，又得贴得适当，又不能让它容易掉。

还可以。如果说是手指头上，其实建议大家可以在创口贴或者创可贴的两边剪上一刀，然后用十字交叉这样的方式去缠，还是比较科学的方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情况哈，

0: 粉它就不是很牢靠了，很容易脱落，而且沾水之后如果不更换，我们的伤口非常容易发泡，那这个对伤口愈合是没有好处的。除此之外呢，像弄脏了哈，这个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如果说弄脏了的话，哪怕你即便只是贴了几分钟，也一定要及时更换一个新的才可以。还有就是时间不能过长，创可贴或者创口贴至少每天要更换一次，这样呢，我们既可以及时去观察伤口的变化，也能够让伤口周围的皮肤有一个透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后啊，还有在使用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时候有三点注意事项哈。第一个就是它是有保质期的哈，建议大家如果说超过保质期了，不要觉得它就是一个粘的东西嘛啊，继续用不要啊，尽量就不要使用了。尤其是创可贴哈，它是含有药物的，过期了会影响药效，甚至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作用。还有在选择的过程当中要选择透气性比较强的。第三个注意事项就是两岁以下的孩子啊，皮肤比较娇嫩，是不建议使用创可贴的，也就是含有药物的那个贴剂。所以听完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您了解了创口贴和创可贴的区别，并且掌握了他们的正确使用方法了吗？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哈，家中都常备哈。我们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小小的创口贴和创可贴也是在诠释着这样的道理。所以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只有用得其当，才能够让它对我们的伤口起到最好的保护作用。小小的创可贴或者创口贴里面也是有大大的学问的。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的《名医热线》番外篇讲到这儿就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名医热线》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6点钟到17点30分，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期再会吧。
1: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3: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1: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8.5、FM90.3 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这个时间段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名医热线番外篇，跟您呢来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常见到的一些健康或者是护理方面的各种问题。那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的是有关于敷面膜的这件事儿哈。可能很多朋友，尤其是现在，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年龄阶段，对于我们面部的这种健康，还有皮肤细腻有光泽等等，都是有一定的追求。敷面膜呢，也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好操作的一种方式，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呢，在敷面膜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误区和注意事项，稍不注意，有可能本身想变美变好的一件事儿，就变成了毁掉我们脸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呢，敷面膜也有讲究，今天就来就这方面跟大家唠一唠。

先来说几个方式哈，看看您在日常敷面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或者是做过这样的行为，比如说天天敷，甚至有的时候一天敷好几张。再比如说面膜呢，在脸上不敷久一点就总感觉心头不舒服，甚至还有过敷着面膜入睡这样的一个经历。再比如啊，就敷完面膜之后呢，舍不得把残留在脸上的精华液洗掉，就不洗脸了。还有一种就是只追求药妆医美面膜，主打一个绿色健康，总想着努力貌美如花。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说您也有上面的这些行为，那么呢皮肤变差甚至烂脸说的比较严重一点点，这真的是不奇怪的行为了。面膜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哈，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去讲一讲这个面贴膜。面膜从形态上来说呢，是可以分为面贴膜，还有膏状的面膜，还有粉状的面膜，还有一些撕拉式的面膜啊，一共是这四种，相对就比较全了。市面上呢，我们用面贴式的这种面膜的人是最多的，使用误区呢也相对是比较集中，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去重点说一说这个面贴膜这一类的面膜的使用误区。首先呢，值得肯定的是哈，这个敷面膜对护肤它的确是有帮助的。有些朋友就有一这样的疑问，说现在的面膜百样啊，花样百出，而且宣传的功能又非常多，但是呢这样敷一下未必一张面膜就真的能达到美白养这个还有抗老还有清洁还有保湿的效果。虽然有不少人坚信敷面膜是有护肤作用，但是也有人持有这样的怀疑态度，觉得一张膜布贴到脸上十几分钟就能够起到一定的护肤作用吗？首先呢，在这儿专业的医生告诉大家，敷面膜的确对护肤是有帮助的。面膜呢，因为它的活性成分不一样，具有保湿、美白、紧致、抗皱、控油、舒缓等各种各样的功效。而发挥这些功效呢，除了活性成分本身之外，面膜主要还通过以下这三种机制共同来发挥护肤的作用。第一种呢，就是封包促渗，听着有点玄幻听着比较专业了这个词儿。那本身

我们在敷面膜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体验哈，它呢是通过建立一个高湿度的环境，增加我们皮肤的渗透性，从而呢可以促进一些精华液当中的有效成分的吸收。同样的道理呢，面贴膜也可能加速某些刺激成分的渗透哈，所以含有一些刺激成分的面膜，我们在这儿哈是要慎重去选择的。敷面膜护肤另外一个机制就是水和滋润了，面膜当中的水分渗入到我们的角质层，是可以提升角质层当中水分的含量和透明度的，改善皮肤的外观。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更清晰的能够感受到了哈，就是你会发现你在每次洗完澡之后，自己这个皮肤都要感觉比平常要亮一点点哈，但是呢这种亮并不是会持续很久，很快就会被打回原形，那这个亮跟敷面膜起到的作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除此之外呢，面膜还会有一些清洁吸附的功效，你比如说面膜的粘附性或者吸附特性，它是有助于去除我们皮肤表面的一些污物，比如说角质啊，还有残留的一些彩妆啊，还有皮脂啊等等等等，是有助于保持我们的毛囊通畅和皮脂的正常排出的。所以呢，基于我们以上说到的这三种机制啊，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敷面膜它对护肤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这个是有科学研究来去支撑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有帮助的前提是要正确的使用面贴膜才可以。我们在很多医生哈说，在临床的工作当中会遇到很多因为不当使用面膜，然后呢造成皮肤的水合性皮炎、接触性皮炎、敏感性肌肤等不良反应的真的不少。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总结性的、梳理性的、汇总性的跟大家来讲一讲，在面膜的选择和使用上经常会出现的一些误区都有哪些。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5: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6: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

0: 刻，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依旧回到 FM88.5 FM90.3 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讲到的是敷面膜的误区。有人说了，说护肤最大的误区就是一边勤勤恳恳的护肤，一边孜孜不倦的熬夜哈。其实护肤呢，生活习惯这个改善一下是更重要的哈。我们上半段说了一些这个有关于敷面膜的好处，它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前提是要正确的使用这个面贴膜才可以。那有一些敷面膜的误区，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去汇总梳理一下。第一个误区哈，就是盲目的追求蟹字号的面膜。这些年医美的概念不断被大家了解，很多人啊都知道做完了有一些医美项目，比如说什么水光针啊，或者是什么嫩肤啊、某嫩肤啊等等之类的哈。做完一些医美项目之后是要敷医美面膜，或者是蟹字号的面膜，就医疗器械的蟹哈。声称呢是医学护肤品的，还有一些妆字号的面膜，这两种面膜好像是医美项目完了之后大家都会普遍去用一用的。这些产品似乎给人的感觉就是更专业，标准更高，效果更好，安全性更好。所以呢，也有一些朋友啊会把这个蟹字号或者妆字号的面膜买来作为日常的护肤用。但实际上呢，把这一类的面膜哈作为日常护理用的面膜是不科学的。首先，医生告诉大家一个专业的误区，就是市面上所称的蟹字号面膜是不存在的。它呢其实就是医用敷料，其实就是属于医疗器械的范畴。蟹字号的产品啊，它在配方上是更为谨慎的。在皮肤屏障受损或者是面临恶劣外界环境的时候，尤其是在医美操作之后，这类的医用敷料是可以短期内促进皮肤角质层的水合，而帮助恢复皮肤的屏障。其次哈，这一类的医用敷料是应该在这些产品规定的适用范围或者是预期用途当中去进行使用，而且一定要由医生指导，按照正确的用法用量来进行使用。因为这类的面膜本身它的功效就不是为了达到美容，而是辅助治疗，所以它并不适合作为日常护肤产品去长期使用。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哈，适得其反，还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过敏或者角质层水合过度，产生这样子的问题。其次，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妆字号的面膜啊。所谓的这个妆字号的面膜，其实它并不是医用护肤品，它呢其实就是按照化妆品管理的面膜产品，它呢和这个化妆品是一个性质。根据相关的规定，如果呢将妆字号面膜宣称为医学护肤品，属于明示或者暗示其具有医疗作用，是误导消费者的，更是违法行为，所以是不能这么写的哈。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妆字号面膜它并不是医学护肤品，其实就是正常的化妆品的管理面膜，它和化妆品啊是一个性质，并不存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它更高标准、更有疗效、更好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哈，大家在选择日常护理的面膜的时候啊，不要一味的去选择蟹字号和妆字号的面膜作为日常护理，使用不当真的有可能哈对我们的脸部反而造成一些伤害。第二个误区哈，就是天天敷，时间长不洗脸。天天敷面膜，我们啊有的时候急于想要啊让我的皮肤变得嫩一点、白一点哈，看到功效型的面膜啊天天敷，随便在某书或者是某音哈或者一些平台上哈，你可能就会看到类似这样什么坚持每天敷面膜，一年后会有什么效果，连续敷了1000张面膜，类似这样的内容哈。所以使用面膜的频率其实也是一直都是大家讨论的焦点。难道面膜敷得越勤皮肤就真的越好吗？医生告诉大家肯定不是。皮肤的吸收营养的能力它是有限的哈。如果说过于频繁的使用面膜，只会给我们的面部皮肤带来负担，引发像营养过剩

这样的皮肤问题，更容易堵塞毛孔形成痘痘，还容易呢导致皮肤屏障受损，出现像炎症啊还有过敏等等这样的现象。你看啊，有的朋友就说了，说我曾经一天一片，然后变成敏感肌了，修复了好多年才修复回来。也有人说啊，说天天敷面膜，后来就开始脸特别容易红，容易发烫，也是两三年才把这个皮肤给养回来哈。所以敷得太频繁真的并不倡议。一般情况之下哈，面膜每周敷个2到3次就可以了。还有一个误区哈，就是总觉得敷久一点才能够充分的吸收精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哈，正规的面贴膜它的外包装上都会去注明敷面膜的时长，一般呢就是15到20分钟。但是总架不住哈，总有人担心这个时长不够，敷到20分钟了，觉得这个面膜上的精华液还是非常的多，感觉好像似乎我们就没有怎么吸收。为了不浪费，有些朋友就不仅把敷面膜的时间延长了，甚至有些朋友还会敷着它睡觉过夜。尤其是你在空调房里哈，等到醒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面膜布都已经干得起壳壳了。在这儿华西专业专家哈，认真严肃地告诉大家，这个面膜真的不能敷久了，不然很有可能会导致皮肤的过度水合，造成皮肤易敏感，发生红肿干燥等等这样的不良症状。正常的皮肤啊，角质层的含水量一般是在10%到30%。当你的含水量超过35%，就是过度水合了，会正常破坏我们皮肤表层的脂质的排列，会导致皮肤屏障的通透性增加，从而呢减弱对外界刺激的防御能力。像一些微生物呀，还有潜在的刺激性物质哈，比如说面膜里面的防腐剂，就更加容易渗透皮肤，增加感染风险。针对有些朋友总觉得这个面膜敷的时间不够啊，总觉得十几分钟20分钟就是没有把这个精华都敷到脸里面，到底应该敷多长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专家是怎么说的哈。华西医院化妆品评价中心展开了一项关于不同面膜使用方式的短期皮肤反应以及角质层变化研究，揭示了敷面膜的正确时长哈，到底多久合适呢？敷面膜应该尽量控制在25分钟以内，才能够更好地提高皮肤的水分，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但是呢，因为成分不同，敷的时间呢可能也有一些区别。像保湿类的面膜哈，5到15分钟就可以了。而其他功效的面膜，比如美白的、抗皱的、提升的、提拉的等等哈，建议使用时长25分钟左右比较合适。另外还有就是实验当中发现，无论什么成分的面膜，如果使用超过40分钟，那你的皮肤干燥和红斑的情况都会明显增加。看看啊，这敷面膜的正确姿势哈，希望大家一定要这个掌握住了哈。刚才说的这两种，有没有您曾经犯过的错误呢？如果有的话，赶快改正过来哈，或许之前用面膜总是感觉不是很管用，就是因为用法错了。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0: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3: 民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来说敷面膜的误区。刚才说了一个是时间太长，还有一个呢就是天天敷面膜都是不可取的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呢？要提示大家看看啊，您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就是在敷面膜的过程当中不洗就是敷完面膜之后到底应不应该再洗把脸，这也是很多网络上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有的产品也会在自己的说明书当中注明说敷完可以不洗，但是在这儿专业的医生先公布他们的观点啊，就建议要洗的。这是因为啊，为了增加这个精华液的粘稠感，很多这个贴片式的面膜当中都增加了增稠剂。如果说这些增稠剂长时间留在脸上，可能会吸收空气当中的尘埃杂质，甚至会堵塞我们的毛孔，从而导致痘痘啊、粉刺啊等等这些皮肤问题。所以呢，使用面膜之后最好是能够用温水清洗干净，然后再进行常规的护肤流程。因为面膜呢它是不能够长效保湿的，如果说你不进行后续

去的一些常规护肤锁住水分，脸上过不了一会儿也会觉得有一些干的。刚才我们说的是贴片式的面膜哈，也有人会问了，说那现在睡眠面膜也很火，这面膜说了说我可以敷着它睡觉，那还用洗吗？很多睡眠面膜哈，大多数都是膏状的，理论上睡眠面膜是可以敷用过夜的，第二天再清洗。但是如果说哈，您在使用这个睡眠面膜的过程当中感觉到有粘稠黏腻，或者�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发现脸上的油脂分泌的更多了，这个就说明啊，你的皮肤并不适合这一款这个睡眠面膜，或者是说不适合这款睡眠面膜长时间的去进行敷用了。所以其实医生还是建议哈，即便是睡眠面膜，最安全的有效的服用时间还是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已经完全可以让皮肤充分的去吸收面膜当中的营养成分了。之后呢，再用温水进行清洗干净，后续的常规护肤啊是会比较好一些的。最后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三种，如果说您在敷面膜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要立即停用您现在正在使用的面膜。第一个就是如果出现了水合皮炎，就是长时间或者频繁的使用面膜会导致皮肤的过度水合，破坏皮肤的屏障。我们刚才也在提，那人说这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叫过度水合哈？听不明白。具体表现哈，就是你的皮肤有发白、起皱、浸渍这样的一些现象。一旦出现的话，就应该立即停止，并且让皮肤休息，而且一定要避免皮肤的摩擦，通常呢是可以自行恢复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朋友可能会得上这个接触性皮炎，这个可能是由于面膜中的某些成分的浓度过高，刺激性强，或者呢是我们个人皮肤的耐受性有差异性哈而引起的。症状就包括比如说有出现红斑、水泡、丘疹、刺痛、瘙痒等等。如果有这种感觉了啊，不要盲目的去相信有人说还是因为你皮肤太干了所以你才有刺痛的感觉哈。如果一直在刺痛也不缓解，应该要立即停用并且清洗，必要的时候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激素依赖性皮炎了，这个相对比较严重一些哈。长期使用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面膜，可能会导致皮肤发红、灼热、干燥、起皮屑，并且呢伴有这个刺痒这样的情况，感觉皮肤好像都变薄了，并且出现了依赖性。一旦出现这类的症状哈，您在赶快停止使用面膜的同时，一定要立即就医，让医生用专业的药物、专业的方式去帮你调理一下皮肤，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呢保护好我们的皮肤屏障，这个绝对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啊，这敷面膜还是从外部原因或者是外部的因素去影响我们的皮肤，内在的因素还是要休息好、吃好、喝好、睡好哈。这个面可以天天见，膜可以天天见，但面膜真的不能天天见哈。适当的去进行一些敷湿面膜还是有帮助的哈。在正确的方式方法之下，我们可以通过面膜让我们更加的水润有光泽。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在番外篇讲到的敷面膜的一些误区。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想和我们交流互动的，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谢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再会吧。

0: 鹰潭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移动全家乐，每月两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两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恩次方，我是主持人王丽。为进一步打造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城市品牌，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作用，助力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了我们这档节目，一档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今天啊，又到了星期三哈，是我们成长圆桌派的时间。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于龙泉小学的老师和家长们。今天的话题是暑期如何高效地进行亲子沟通。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主持人哈，吴天策。天策，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特邀主持人天策。
0: 今天我们就多了一位主持人哈。那么再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首先呢，是咱们来自于龙泉小学的老师赵荣赵老师，也是目前呢也是龙泉小学的教务处主任，中小学的一级教师，也是目前湘都区的骨干教师，多次呢在省市精品课当中获奖，也多年致力于一线的教学，所教任的这个班级多次也荣获市级十佳中队。那除了今天有赵老师做客之外，还有我们三位学生家长，分别是甜心妈妈、昊天妈妈和静涵妈妈。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成长圆桌派。
2: 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3: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2: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3: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2: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好的，成长圆桌派，成长继续哈，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暑期如何高效的亲子沟通。其实说到现在，孩子平时上学呢也是早出晚归，每天可以说相处的时间就已经很短了，冲突呢也很少。暑假在家天天在家写作业，写作业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有会出现什么作业拖拉呀，抱着平板刷视频呀，熬夜不起床等等等等。那么在假期

0: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说平时在不写作业的时候是母慈子孝，一写作业就可能会出现鸡飞狗跳。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除了我们的赵荣赵老师之外，还有三位学生家长。我们先来让三位学生家长来跟我们简单的打个招呼。来，这样我们先有请我们的田希妈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三班李田希妈妈。
0: 田希妈妈哈，我想问一问，孩子暑假在家听话吗？
1: 还可以，
0: 还可以是吧？好，稍后我们再来说这个问题哈。好，我们就请的第二个昊天妈妈来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昊天妈妈，孩子上四年级。
0: 孩子也是上四年级哈。那我们有请这个静涵妈妈来给我们说一说。
3: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赵金涵的妈妈。
0: 好，都是四年级的学生家长哈。现在其实想一想，已经到了八月份了，那么暑假已经是过半了哈。想问一问，各自在家跟孩子相处的都还好吗？来，我们先从昊天妈妈和金涵妈妈来说一说，和孩子相处的还好吗？来，我们挨个说了，我们先请金涵妈妈说一说。
3: 一句话，天天斗智斗勇。
0: 天天斗智斗勇，怎么个斗智斗勇法啊？
3: 比如说跟孩子鼓励孩子一块儿制定一下这个每天的作息表。然后到该做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做。想办法让他想起来他该做什么。
0: 就每天就哄着孩子，或者是想尽各种办法让他去按照你的规定来做是吗？
3: 不是说按照我的规定来做，是说让他，就是我跟他一起制定计划，然后提醒他要该做自己的计划。什么时候该做自己什么事情。
0: 那我想问一问，孩子嫌你管得多吗？
3: 有时候嫌。
0: 有时候嫌。家里几个孩子？
3: 两个。
0: 家里两个。那么老大和老二两个孩子在家里的时候互相争执吗？
3: 那肯定争执的。
0: 那你如何让他们两个人在暑假相安无事呢？
3: 我基本上是让他们自个儿解决
0: 啊，孩子的问题自己来解决是吧？
3: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来问一问昊天妈妈啊，在家里这个小男孩哈，这么一个小男孩，那么在管理的时候，在这个假期你们两个相处的怎么样？
2: 还凑合吧。
0: 怎么个凑合法？
2: 主要是我白天上班，然后基本上不怎么相处，到晚上就是晚上有限的时间，然后沟通。
0: 那其实就像孩子平时上学时候一样哈，就每天只有早晚的时间在一起沟通。
2: 对对对。
0: 那平时孩子跟着谁呢？
2: 跟着姥姥姥爷。
0: 姥姥姥爷。那你晚上把孩子接回来以后，跟孩子会聊一天发生的事情吗？
2: 有时候会聊。
0: 那孩子给你的反馈怎么样？觉得在家住着跟你好，还是和姥姥爷好，还是上学好？
2: 还是在家好。
0: 还是在家好。
2: 在姥姥姥爷，在姥姥姥爷那边。然后比较的就是自由，
0: 隔辈儿亲。
2: 对对对。
0: 可能更溺爱一些是吧？
2: 对。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问一问田希妈妈。那我问一问田希妈妈，那你跟孩子在家相处现在怎么样呢？我听说你们家的这个家庭成员比较多哈，家里有三个孩子。那我们怎么这个三个孩子，你怎么去让这三个孩子家里和平共处呢？
1: 因为我们家三个孩子，就是老大和老二，他们俩差的比较少，
0: 啊，
1: 就差不到两周
0: 啊，那就属于基本接近同龄人
1: 啊。对，他们两个都已经大了，所以我管的相对来说比较少。我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老三身上，因为老三还小嘛。就是他们两个平时还会帮着我照顾一下弟弟。
0: 那还是很好的哈。
1: 可以。
0: 这老大和老二自然而然的就是担起了这个照顾弟弟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责任哈。那我想问，如果说咱老大老二年龄相差的这么小，那你是如何平衡他们之间的？
1: 他们俩就是经常是会闹的，因为毕竟差的少嘛。但是一般都是也是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因为我没有那个闲心给他们解决。
0: 那我想问，那孩子会不会有时候也发脾气啊，或者是跟你冷战啊？觉得你会对最小的孩子更好一些，会不会对你有一些小小的意见？
1: 没有，他们也是挺爱护他弟弟的。
0: 那还是说家庭氛围还是非常的和谐哈。我们说这个兄友弟恭这样的一个那我想问问赵老师，你像一般来说咱们放到假期的时候，这个从你教学这么多年以来哈，那班里的家长有没有给你反馈说在暑假的时候孩子不好管呀？因为之前我们也有遇到过 这样类似的家长哈，就说一到暑假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天天就是相看两生厌，天天在家除了吵就是吵，说大人孩子都在吵都不开心，特别希望说孩子你赶紧去上学吧。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0: 经常遇到，一到假期了，有的甚至有的家长能感觉到特别无力的时候会给我打电话，张老师怎么还不开学呀？
1: 就是
0: 真的是不行了，等到他开学的时候我要出去好好庆祝一下，那真的就是每天，因为孩子放假之后呀，他心里觉得我放假了，我要放松，我要自由，我要快乐，然后家长不是这么想的，家长想着你开学之后你还要上学，
1: 对，
0: 那么你开学之后如果你暑假太放松了，别人都在弯道超车，那你开学是不是就跟不上呀，甚至最基本的你的假期作业不能按你的计划完成，开学到临开学那几天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其实是家长的一种焦虑，
1: 家长的焦虑带入到了孩子的身上，
0: 转嫁到了孩子身上，这样的话一次一次的给孩子提越来越多更高的要求，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刚开始吧还好，然后时间一长，这个情绪不断的积压，积压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可能那么一点点的小事就会爆发一个特别激烈的一个争吵。
1: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当家长和孩子之间爆发的争吵很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是家长的焦虑转嫁到了孩子身上，而家长就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0: 对，
1: 那么孩子又不能完完全全的去按着家长的思维模式或者家长的既定目标去达成他的意愿，所以造成了家长和孩子之间产生这样的矛盾。
0: 对，是他们之间的一个错位的一个这样的理解，对假期。
1: 好，那我们今天呢也有我们的这个嘉宾主持人哈，天策，你现在呢还在上学阶段，我想问一问你在上学的时候，你在放假的时候跟你爸妈关系怎么样？
2: 上初中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会争吵吧，但上了高中之后就不会了。
1: 高中之后你吵不过你了吗？
2: 不是吧，高中之后应该也是长大了就懂事了。
1: 那你再回应一下你的初中的时候哈，你的这个放假的时候你跟你父母会因为什么去吵架呢？
2: 初中没有手机，比如说我想玩爸妈手机了晚上，然后今天晚上睡不着，我想看电视，然后不想写作业，感觉作业很多，然后可能还有就是补习班。
1: 其实你看赵老师这个其实就是很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争吵的原因是吧？
0: 对。
1: 那我想问一问这三位家长，你们有遇到过这样的原因来争吵吗？来，有没有遇到这样原因争吵？来，我们先有请昊天妈妈。
3: 有孩子想玩手机，然后我跟他约定了玩20分钟，过了20分钟以后不行，时间没到，或者是说看完这个片段呀，或者是说再玩一会儿啊，就开始给你磨蹭，就想多看一会儿。
1: 就孩子也会给你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磨你哈。
2: 对 对。
1: 那你到底最后选择让不让他看呢？
2: 最后很多时候就是妥协比如说看了这一个片段，然后我说我看一下你这个时间还有几分钟结束，比如说2-3分钟，然后我就会跟他说你看完这个片段立马结束。如果说时间还长的话，然后我说你选一个，或者是现在关，或者是说2-3分钟以后你看完这个视频你再关。
1: 那孩子有没有问你说为什么你就可以一直拥有手机在玩，我就不可以？
2: 没有，倒是没有过。
1: 但是有的家长，你看昨天我在和朋友聊天也说到了，说晚上他不让孩子就是关了灯以后看这些电子产品，说我都是为了你好。就这句话我们从小听到大哈。那我想问一问静涵妈妈，你在家的时候就有没有说跟孩子这样，就是说孩子有一些说法孩子不理解？
4: 这句话就是我为了你好这句话我还是真不太爱说。因
1: 为
4: 为
1: 什么？
4: 因为我觉得就是真的为他好的时候他自己能体会到。
1: 对，
4: 如果说违背了他的意愿，我觉得有时候家长该适当的退一步道个歉的时候，他能看到我们的态度，同时他也能理解你做的是为了他自己。真的让他做到让他真心去理解，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
1: 对，很多家长觉得属于那种命令式的，
4: 对对对，
1: 马上把手机关掉，不要再玩了，不要再看电视了。说那你为什么你就可以玩到半夜呢？我都是为了你好，把眼睛看坏了之类的。好，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晚上小朋友关了灯，玩电话手表，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你就可以看，你孩子就不可以看？他说我已经近视了，我不能让孩子也近视。他说他的这个近视的这个度数已经没有了，就是他的那个储备度数已经没有了，所以就说，我说那家长还是要以身作则。那我们问一问这个田茜妈妈，那你们在家的时候孩子玩手机吗？
5: 玩，
1: 也玩，
5: 应该没有不玩的。
1: 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会怎么跟他沟通？
5: 我们家就是因为所有的包括平板，他们没有那个电话手表，那个平板还有我的手机，他们不知道密码，

0: 想看的时候，他们来求着我给他们解开。
1: 嗯，
0: 然后那个看就是看的相对来说比较少吧，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这个所有权，然后他看着也觉着不那个什么，但我觉着就是说该给我的时候我就直接要了。
1: 嗯，直接。那孩子会痛快的给你吗？
0: 嗯，会痛快的给，但是肯定也不太开心。
1: 那我想问一问，你们家孩子暑期作业写的怎么样了？
0: 嗯，
1: 写完了吗？
0: 写了有一半了。
1: 写了有一半了。
0: 老二写了一半了。老大因为不是小升初嘛，
1: 啊，
0: 他都是每天就是写点卷子，
1: 啊，
0: 然后自己看着那个智慧平台然后预习。
1: 那我想问，就是他在写作业和玩手机之间怎么去平衡？你怎么会跟他沟通
0: 写作业这个，
1: 嗯，有没有说我在写着写着作业的时候我想要玩手机？
0: 没有。
1: 或者说我今天就玩，我今天就不想写作业，甚至我的作业进度比较慢，
0: 就没有，就是很少因为这个电子产品产生争执。
1: 嗯，
0: 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这个东西之后，他们也不是说就是特别想看这个东西的。
1: 嗯，
0: 但是会看电视。
1: 嗯，
0: 看电视。但是就是周一之前上学的时候吧，周一到周五是他把遥控器带单位了。
1: 一个家有一个家的这样的优点哈。
0: 对，
1: 其实不用带遥控器，把电池抠走就行。
0: 电池抠走，他们能想办法找电池。哦，所以遥控
1: 器把遥控器带走，
0: 啊，对，
1: 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哈。
0: 嗯，
1: 确实哈。问一问赵荣赵老师，那您怎么看待这个家长们就是每天跟孩子斗智斗勇的这种方式，或者说和孩子这种沟通的方式？您觉得这样的方式合适吗？
2: 其实我们家长啊，就是为了让孩子变得更优秀，
1: 嗯，
2: 真的是都特别的智慧。
1: 嗯，对
2: 啊，各种各样的方法就都
1: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2: 对，就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是吧？
2: 对，你妈妈说的这种把遥控器带走，真的是可能给很多听众家长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啊。
1: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2: 对，像刚才我们甜心妈妈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孩子们他手头没有这个电子产品，
1: 嗯，
2: 那么他没有的话，那他看的时间就会少。
1: 嗯，
2: 少的话他就很他就不容易形成这个电子依赖。
1: 嗯，
2: 哎，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让孩子让他习惯性的远离这个电子产品，并且呢尽量呢每一次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我们跟孩子做好沟通。
1: 嗯，
2: 先说比如假期吧，你看你的作业现在进度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要求，那但是呢你确实想玩，那怎么办？
1: 嗯，
2: 那问问你，那你想玩多长时间？
1: 嗯，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孩子的意愿。
2: 对，
1: 在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合理的时间规划的情况下，尊重孩子的意见哈。
2: 对，
1: 嗯，
2: 跟孩子要沟通，不能说命令式的语气，你今天就是不能玩。
1: 对，但是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
2: 对，孩子满心就是欣喜的，或者甚至忐忑的，准备了很久，给妈妈提出这样一个特别甚至很卑微的要求：妈妈，我能玩一会儿吗？然后很忐忑。妈妈来一句不能玩，
1: 嗯，
2: 这个时候孩子那个心瞬间降到了冰点。
1: 那我觉得像孩子有时候你看有的孩子可能请这个性格稍微这个偏内向一些，性格他会降到冰点之后他可能就不说话，把自己关起来。那有的孩子可能会情绪会稍微的这个外放一些的话，可能就会和家长就直接就进行顶嘴了。我相信应该都我相信各位咱们家长们都应该感受过跟孩子吵架的瞬间吧。有没有说因为什么事跟孩子大吵过架？来，我们挨个问一问昊天妈妈，有没有跟孩子就是因为某一件事儿吵得很激烈？
3: 嗯，吵得很激烈的，我想一想。
1: 嗯，没事，那你先想一想。来，我们问一问这个静涵妈妈，有没有说跟孩子因为什么事情产生过争执？最近一次，挑食、玩手机，或者是这种学习粗心、不好好写作业等等之类的，这样有吗？
4: 目前还是没有，
1: 还都是天使宝宝哈。来，那我们问一问这个甜心妈妈，有没有呢？
0: 我们有，我们就是，
1: 你们有过哈，
0: 嗯，作业比如说你让他写整齐，
1: 嗯，
0: 让他写的不整齐，
1: 嗯，那你怎么办？
0: 直接撕掉。
1: 咱俩一样。
0: 撕了之后然后他肯定就开始在那哭了，然后有时候都是大哭，他觉得挺委屈的，
1: 嗯，
0: 因为毕竟写了半天了，
1: 对，辛辛苦苦写完
0: 了
1: 哈。
0: 对，
1: 嗯，
0: 然后那个我也会说，我说你看我都是为了你好，
1: 嗯，
0: 因为你写这个你能写好，你为什么不写好呀？
1: 对，
0: 对吧？能写能干好的事情就要干好。
1: 对，
0: 然后
1: 一次成功，
0: 对，
1: 不要反攻
0: 啊。然后就是慢慢的，然后他写的就好了，
1: 嗯，
0: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好，那我们就说到像你们家出现了这种问题，出现了情绪的对抗之后，
0: 嗯，
1: 如何来解决？那我们问问这两位天使宝宝的妈妈哈，你们有没有？

0: 用一些好的办法去跟孩子出现情绪对抗的时候去来处理和解决呢？
1: 嗯，出现情绪对抗的时候，就是有各自有一个冷静的空间。
0: 嗯，
1: 就是
0: 怎么就是是物理隔离，各自在各自的
1: 屋里。啊，对，物理隔离。
0: 一般隔离多久？
1: 十几分钟，二十分钟。
0: 那谁会先低头？
1: 看情况。有时候孩子低头，有时候我低头，
0: 是情况而定，是吧？
1: 对对，
0: 嗯，一般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是谁的情绪更大一些去低头，还是谁正确谁错误去低头？
1: 不是不是，谁正确谁错误低头？
0: 嗯，谁正确谁错误低头哈？
1: 嗯，
0: 那我来问一问静涵妈妈，那你们家呢？你如何去解决和孩子的情绪问题？
2: 嗯，也是视情况而定吧。刚才昊天妈妈的这种方法我也经常用。
0: 嗯
2: 嗯。有时候孩子
0: 冷静有用吗？
2: 有用。
0: 嗯，
2: 主要其实还是家长冷静。
0: 嗯，
2: 家长冷静处理之后，你会发现孩子就冷静了。
0: 哦，首先家长还是要保证自己的情绪稳定哈。
2: 对，
0: 嗯，好，那我们问一问赵老师，那像这种真的就是跟孩子出现了这种情绪向上的直接碰撞，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和孩子像这种物理隔离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我们去这个缓和这样的一个高这样一个亲子关系？我们不能说一个暑假在家里，那这个孩子的父母和孩子天天就处在这样一个情绪冷静爆发冷静爆发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啊。
3: 其实出现这种比较就是比较热的棘手这种问题啊，首先作为家长，
0: 嗯，
3: 因为我们是一个成年人，
0: 嗯，
3: 我们要掌控全局，因为孩子他是一个未成年人，他的情绪他无法特别准确的来把握自己的情绪，
0: 嗯，
3: 所以首先我们要掌握一个大的原则，就是热的事情要冷处理。
0: 热的事情冷处理。
3: 对，
0: 嗯，
3: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情绪先稳定下来，
0: 嗯，
3: 就是就像平常好多妈妈也说的，首先默念三遍亲生的。
0: 啊，亲生的。
3: 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孩子情绪真的特别的激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用大声的吼叫呀，然后甚至是批评呀，甚至有的可能有爸爸参与进来，还可能会给孩子动手，
0: 嗯，
3: 这种情况，
0: 嗯，
3: 我们不要这样做，会让孩子情绪更加的激动，起不了任何正面的作用。
0: 对，情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3: 对，
0: 嗯，
3: 所以当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不管是妈妈、爸爸还是孩子有问题，我们都是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
0: 嗯，
3: 啊，刚才昊天妈妈也提到了，冷静的这个方法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0: 嗯，
3: 首先孩子冷静，那妈妈冷静，孩子可能只是单纯的冷静，但是我们家长的冷静应该怎样？我们冷静同时，我们梳理一下这个事情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嗯，
3: 啊，为什么我们只会产生这样的矛盾？是孩子怎么想的？我又是怎样做的？中间是不是有沟通之间的错位差异？
0: 嗯，
3: 利用这个冷静的时间呢，哦，找到了这个差异之后，那么看看孩子的状况。
0: 嗯，
3: 如果孩子依然情绪很激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等一等。如果孩子情绪真的是下不来，
0: 嗯，
3: 有的孩子他天生气性比较大嘛，
0: 对，
3: 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就像刚才静涵妈妈说的，我们该低头要低头。
0: 嗯，
3: 啊，首先跟孩子沟通，那么妈妈今天哪哪做的不够好。
0: 嗯，
3: 啊，
0: 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3: 对，因为妈妈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承认同时，我们也是一次成长。
0: 嗯，
3: 那下一次可我们就不这样做了。那孩子看到了妈妈诚恳的态度，那么父母就是孩子一面特别好的镜子。
0: 嗯，
3: 那孩子情绪瞬间就下来了，他觉得他被认同，他被认可。他觉得哦，看我妈妈是理解我的，是懂我的，
0: 嗯，
3: 那他也会瞬间反思自己，我的情绪是不对的，
0: 嗯，
3: 啊，他也会跟家长沟通，
0: 嗯，
3: 那么沟通完之后呢，把这个情绪解决掉之后，解决事情，最后呢，一定不要做家长忘了做这个复盘这个工作，
0: 吵完架之后还要再重新复盘，和孩子一起复盘还是自己复盘？
3: 跟孩子一起复盘，
0: 嗯，
3: 啊，首先要给孩子讲，通过这个事情来给孩子讲，我们也是有事情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
0: 嗯，
3: 那么刚才你的暴躁的情绪是你自己内心确实是一个真实的反馈，
0: 嗯，
3: 允许出现，但是你事实发现了它没有起任何的正面作用，所以我们下一次有事情的时候呢，先平复自己的情绪，然后理一理自己的思绪，再去说话，再去做事情。孩子可能不能够100%的接受我们成人的这种思维，但是对他也是一种无形的渗透，这样的话他也在一点一点的成长。
0: 就是家长还是要给孩子去做一个第一榜样哈，
3: 对，
0: 无论从情绪上还是生活上还是对待问题的态度上，那么勇于承认错误，无论走到哪里勇于承认错误，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长辈还是对我们的同龄人，就是知错还是要改哈，嗯，
3: 对，让孩子感觉到被尊重。
0: 嗯，好，我们是感觉到让孩子被尊重，嗯，那么接下来好，我们来问一问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人天策，有没有跟父母吵过架？ 当然有，当然有。那你们

0: 家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1: 一般我吵架就只能是跟我妈顶几句嘴啊什么的，然后
0: 你还敢跟你妈顶嘴，胆儿挺大呀。
1: 小的时候你都是，上初中时候吧，就经常因为补习班
0: 叛逆期的时候会顶嘴，
1: 对，就是补习班嘛，
0: 嗯，
1: 可能我不想上，或者是那天我真的累了，但是我妈她就会觉得说，你今天缺课了，你下次能跟得上吗？
0: 嗯，
1: 然后要么就是，你没去上，但别人去上了，她会的就比你多，你就落下了别人一截，怎么办？然后一般这样的话。我的姥姥或者是我爸都会作为和事佬拉到我们两个中间，然后一般就是要么把我妈拉走，让我妈自己想一想怎么能跟我好好说，要么就是把我拉走说，你学的知识是让你自己考学用的呀，
0: 强制性的物理隔离哈，但是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天策说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在家庭当中也挺常见的，就是父母对孩子的说教和这种对比式的打压，就是比如说你看你不好好学，你看看别人家孩子，我们从小就总是在听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谁呀、啊、他比我优秀在哪里啊，为什么他不能来当你的孩子，非要让我来当你的孩子。我相信这一方面肯定无论我们走入了工作岗位，我们变成成年人之后也会羡慕，你看别人就为什么做得这么好，谁谁谁为什么这个事就能完成的这么好，我们从小都在被人做对比，那么做了父母之后，我们自然而然的也可能会拿孩子来做对比，那么在对比的时候孩子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我想问一问这三位妈妈你们的感受呢。来，我们先来说一说郝铁妈妈有没有这样跟孩子说，孩子有没有过就特别讨厌你说这样的话？
2: 有过，就是一二年级的时候说的比较多，然后后来就是孩子也有点抵触，然后自己就开始想为什么他要抵触，然后他有时候就会说别人是别人我是我，然后会说这样的话，
0: 别人是别人我是我，
2: 对，同时我也是在学习就是育儿的这些方法呀什么的，反正就是孩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缺点，他可能学习不好但是他善良，
0: 看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
2: 对，
0: 好，那我们来问一问这个季涵妈妈，那你平时的话在孩子面前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有没有做过这种对比，或者是有没有这种这种说教？
3: 有说真的就是对我们八零后的这一批人来说，就是
0: 从小就是在这种对比中长大的，
3: 对，所以说我们的下意识是吧，真的是很难改变，
0: 对，
3: 但是为了孩子又不能说不去改变是吧，我就在平时的潜移默化里面，其实孩子他自个儿也知道对比，
0: 对，孩子自己他也会对标学习好的，然后会发现那些天天有特长的是吧，他也会，
3: 对，不光是这些，他还会说呀谁谁谁有什么，妈妈为什么我没有
0: 啊，对，
3: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抓住这个机会跟他说，你看你不是不喜欢跟别人比较吗，你不喜欢我，你不喜欢我那个拿着你和别人比较，我说你看你现在为什么要拿自己跟别人比呢，你有的别人可能没有，那别人有的你没有不很正常吗，慢慢的可能我们俩都在这方面去
0: 磨合，
3: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再来问一问田西妈妈，那平时在家里面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说最咱们家孩子多，那老大老二之间你会不会这样去给孩子做这样的对比呢？
4: 我会就是比如说他回来了说妈妈我考了多少多少分，然后我说挺好，然后我不会说，我会问别人，比如说我们和赵老师老大的同学，然后说君瑞考了多少呀，他会告诉我，
0: 专门问一问，
4: 对，我说然后我会再问问，我说谁考多少呀，我会问一下，但是我就不说别的了，就
0: 是了解一下，
4: 对，了解一下其他人考的情况，
0: 嗯，
4: 然后没有刻意的就是说你看你比别人考少了或者是怎么着，没有，在这方面我比较佛系，
0: 其实佛系的家长我觉得孩子可能会更轻松一些，赵老师那你怎么看待这个家长们用通过这样的对比，甚至是这种甚至有的时候都有可能接近于这种说教的方式来跟孩子沟通，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5: 其实这个根本还是家长的一种焦虑，
0: 嗯，
5: 家长就像刚才季涵妈妈说的，八零后九零后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的，事实上八零后九零后吧也不是当初家长就是说我们的家长总是说我们不如谁谁谁，而是我们自己心中是有目标，我们想超过谁谁谁，甚至我们想成为他的样子，所以我们就形成了喜欢跟别人去对比这样的一个心态，而到了我们做父母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像我们一样也有目标，但是呢可能

0: 咱们的孩子这一代，就是每一代孩子他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好像觉得呀，你怎么每天浑浑噩噩的，不那么有目标呀？他比你多考了五分，你怎么心里就不难过呀？哎，还是我们家长的焦虑，我们就想着哎，来给他树立一个这样的目标，而时间长了就变成了这种总是拿别人家的孩子来跟自己的孩子进行攀比。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要不得的一个话术。
1: 嗯，
0: 让孩子特别的不喜欢。甚至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就童言无忌，可能会说你喜欢他，你让他来给你当孩子吧。
1: 对，其实有的好，有的小朋友真的会这样说。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话术咱们可以憋在心里啊，就像刚才甜心妈妈的处理方式就特别好。
1: 嗯，
0: 我们作为家长还是一个宏观的一个状态，
1: 我了解大致情况，
0: 对、
1: 啊、我掌握你的总体情况就好。
0: 哎，对，然后我来关注你个人的变化，你的成长、你的进步，还有根据你的成长进步对你进行鼓励式的评价。
1: 嗯，
0: 对你的短板呢，我们来共同找出原因，让下一次能进步。
1: 但是不要拿别人的长处去对比自己的短处哈。
0: 对，
1: 我们这个我们说虽然是见贤思齐，但是还是要看到别人的闪光点，同时也要看到自己的闪光点。
0: 对、
1: 嗯、
0: 让孩子自己学会去树立目标。
1: 嗯，那自己在心里树立完目标之后，他就会奔着那个目标努力。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家长跟我们的分享哈。看一下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聊到底暑期该如何跟孩子高效的相处。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4: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5: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3: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5: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3: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王丽。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聊一聊这个暑期如何高效的进行亲子沟通哈，我们如何在平稳的和家长和孩子一起度过这个暑期。那么其实看今天我们说到的这几个孩子可以说都是天使宝宝，那我们在这个假期也都是做到了母慈子孝哈，也都做到了这个平稳过度过了这一个月，那我肯定是幸福的家庭都有，幸福的家庭是相通的，那每个人一定都有自己的小妙招。那我们接下来就来问一问咱们各位家长，在假期里面如何跟孩子相处，有没有自己的独特的方法。我们先从昊天妈妈来说吧，您在家和孩子相处的时候，您觉得什么样的方式更适合你们的家庭，或者说你在孩子身上总结到了什么样的相处经验呢？
6: 嗯，
1: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6: 整体来说就是做孩子的榜样而不是监工。
1: 嗯，
6: 就比如说，嗯， 我在床上刷手机或者是开电视、
1: 嗯、
6: 让孩子去看书，孩子会觉着为什么你在你能看电视能看手机我去看书、
1: 嗯、
6: 然后就是说想让他学习的时候自己首先也要学习，
1: 对，
6: 就哪怕是你看一本书啊，或者什么
1: 以身作则才能去要求孩子，
6: 对 对, 对, 对, 对，
1: 不然孩子可能会说你都没有做到为什么来要求我，
6: 对对对、
1: 嗯、
6: 对 对, 对，现在孩子特别聪明，
1: 嗯，确实现在孩子太聪明了，比我们那会儿小的时候聪明的多，
6: 对。
1: 那么这个首先啊，你们家的这样的妙招就是以身父母以身作则、
6: 嗯、
1: 好、
6: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问一问这个静涵妈妈，你们家的小妙招是什么呢？
7: 就是下放一些假期小事的一个这种自主管理权、
1: 嗯、
7: 减少一些这个对抗，
1: 把管理纳入到家庭生活当中啊来，我想我很好奇的问一问你下放了什么样的管理权。
7: 嗯，比如说你说老大稍大一点是吧、
1: 嗯、
7: 让他我会陪着他一块儿去制定这个每一天的计划，
1: 嗯，
7: 然后因为老二还小，
1: 嗯，
7: 让他去制定，也帮忙老二去制定老二的计划并监督执行、
1: 嗯、
7: 这个时候他们俩有作伴的，可能是学习时间比较集中，然后玩的时间也是自由的，比如说两人一块儿去小区玩，或者一块儿去找其他小朋友玩、
1: 嗯、
7: 这种学习玩时间都是他们自己去掌控，
1: 就是给孩子一定自己生活的空间和自主选择权。
7: 对对对，
1: 嗯，
7: 你看好多家长都喜欢让孩子上午去学习，因为他上午效率比较高、
1: 嗯、
7: 是吧，
1: 对，上午效率高，
7: 对，但是我家孩子他可能就是不喜欢上午学习，
1: 嗯，
7: 他又喜欢下午睡醒之后他们再开始进行学习，
1: 嗯，
7: 或者是晚上在外面玩一会儿之后，他们觉得因为平时都是晚上写作业比较多、
1: 嗯、
7: 是吧，
1: 对，
7: 然后他们也会选择就是晚上吃完饭以后去写作业去学习、
1: 嗯、让孩子在合理范围内去安排自己的生活秩序，
7: 对，
1: 嗯，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哈、
7: 嗯、
1: 那我们就来问一问甜心妈妈，你们家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呢？
8: 我觉得就是把孩子当作朋友来沟通，而不是把他当成我们的所有者然后训他干什么的，可以就是有事情了听听孩子的建议，不要说就是我是你妈我是你长辈我就得训你、
1: 嗯、
8: 你做的不对了我就训你，
1: 就是长辈不要有那么强的控制权，
8: 对，不要有高姿态、
1: 嗯、
8: 对，在孩子面前就是和平一点，就是平和一点自己的心态。
1: 嗯, 嗯，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佛系的妈妈。
8: 嗯，是，
1: 对，从您沟通的方式我就发现就是一个特别佛系的妈妈、嗯、我觉得可能这样的话孩子的那种焦虑感也会降很低。
8: 嗯, 嗯，这个对，没有上过辅导班、
1: 嗯、对，辅导班的事情 不重要、
8: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当父母是足够松弛的时候、
8: 嗯、
1: 孩子在一个松弛的环境下成长，他也一定会变成一个精神松弛的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生活态度要随意，但是我们生活并不随意、
8: 嗯、
1: 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这个我们赵老师我们总结一下，你觉得这三位妈妈他们的这种方式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更多的或者再给我们再支点别的招好吗？来，我们赵老师，
0: 三位妈妈的方法都特别的好啊，而且非常的有实用、
1: 嗯、
0: 哎，他们也都提到了说其实我们假期啊，很多家长都觉得假期嘛我要弯道超车，
1: 嗯，
0: 其实事实上假期并不是一个内卷的时期，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假期里边的这个孩子的习惯的培养然后亲子的陪伴这两件事情呢其实跟我们的文化课同样的重要，而且难得有一个这么长的时间跟孩子去相处、
1: 嗯，
0: 其次呢，我们在跟孩子亲子共处的时候呀，首先还是那句话，要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
1: 嗯，
0: 我们跟孩子沟通的一个核心是什么？是尊重。
1: 嗯，
0: 而不是控制。
1: 就像甜心妈妈说到的是吧？我们就是要跟孩子属于和平相处，或者是我们同姿态相处，当朋友。
0: 对、
1: 嗯，
0: 就是一个就是一对特别讲道理的父母，他的孩子也会情绪特别的稳定。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要还是要把这个尊重要放到首位。
1: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哈。那我们接下来的这段最后的一段时间哈，我们问一问我们今天的天策。你看今天我们来了这个应该算是三妈，甚至可以算上我们的赵老师四位妈妈哈。那你从小就是你也是和你的妈妈这样一直相处下来了，听了这样一期节目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9: 感觉就是可能是时代在进步吧、
1: 嗯、
9: 就感觉跟爸爸妈妈的相处都有变化。
1: 嗯，
9: 我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完全的 爸爸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妈妈，
1: 嗯，
9: 就是他们就是我的长辈。
1: 嗯，
9: 但是到现在我上了高中甚至到了大学，我跟我妈妈已经变成了朋友。
1: 嗯，就是你是到这个阶段才变成了朋友哈。
9: 对，
1: 嗯，好的，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走到哪里，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么我们就是把假期还给孩子，把亲子

子关系放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好的家庭氛围，一定会培养出一个好的孩子，让我们放下完美期待，期待接纳孩子们假期的小松懈。好了，北京时间呢18:21，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我们四位嘉宾以及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我是王丽，拜拜。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

0: 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5: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6: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5: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7: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

0: 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2: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5: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4: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6: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4: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7: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4: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

0: 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0: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4: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4: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3: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5: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3: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3: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魏星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9: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 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8: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9: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7: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2: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2: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 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八月四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十四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李岩。
5: 我是雪山。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议，全力落实大气治理8月份重点措施，坚定信心实现空气质量稳定退后时。杨猛主持并讲话，石磊做工作部署。
4: 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智慧大脑守护邢台蓝天。
5: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改革助推项目提速。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8月5号，我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议，分析研判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形势，安排部署8月份重点措施。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做工作部署，市领导许红林、崔耀鹏、李亚林、王峰、于海峰、韩飞出席并讲了意见。会上播放了近期大气污染典型问题通报视频片，专家组结合监测数据与气象预测，对全市空气质量和大气治理形势进行综合研判，就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了7月份管控目标完成情况，沙河市市住建局做表态发言。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刻认清当前我市大气治理的紧迫性、艰巨性，坚定信心决心，树牢长期作战思想，充分动员广大党员干部、社会各界和企业主体，精准落实各项治理举措，坚决守住空气质量稳定退后时底线，全力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要牢牢把握大气治理契机，下大力整治辖区脏乱差突出问题，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深化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压实部门责任，健全长效管控，推动区域环境面貌整体提升。要以归零心态强化重点区域精细化管控，严格落实8月份强化措施清单，持续深化工业园、移动园、扬尘园、生活园等源头治理，精准施策，聚力攻坚，坚决杜绝跑冒滴漏，推动空气质量持续好转。要织密压实责任体系，厘清市直部门与市辖区权责边界，紧盯月度重点举措、日常管控任务、通报问题整改等关键环节，强化全流程督查督办，实行闭环跟踪问效，确保各项治污措施落地见效。会议要求， 要抓实抓好各项攻坚举措，紧盯 PM10 和 PM2.5 等关键因子，坚定不移实施全域控尘、油污治理和散煤管控等举措，加快推进型钢搬迁、中钢型基新厂施工、德龙运输车辆管控、围城化工企业综合治理等重点项目，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做扎实、做到位。要坚持下沉基层一线，点对点盯办落实，强化同类问题、同区域问题、同领导分包问题的靶向督导，做到举一反三、真改实改，切实凝聚攻坚合力，尽快实现空气质量稳定退后时目标。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统治，市大气督导专班有关同志在主会场参会。8月4号，市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议程和日程，决定常委会会议于8月11号召开。会议审议了关于召开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议程和日程草案。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及报告人名单草案，政协邢台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及报告人名单草案，政协邢台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

0: 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编组办法小组召集人名单草案，政协邢台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关于授权主席会议审议政协邢台市第十四届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未尽事宜的决定草案。会议还研究了有关人事事项，审议了政协邢台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办公室和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总结。
1: 今年以来，我市整合生态环境、住建、交通等部门的监管平台数据，成立市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与城市面源污染联防综治中心一体联动，推动治污模式从分散管控转向系统治理，从靠经验转向靠科技。在市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指挥大厅的智慧大屏上，全市空气质量数据一览无余。工作人员通过整合后的监管平台，实时关注着各个监测点位的数值变化。市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主任王林：
2: 一旦发现异常，核查指令就会立即下发至一线处置人员，随后处置人员就会立即到现场核查、处置、反馈，可以做到五分钟响应、一小时内核查、两小时内反馈，全链条闭环。
1: 快速响应的背后是一张严密的数字监测网络。目前，该中心已整合全市各类大气监测站点595个，覆盖所有行政区域重点污染源和高值易发区域，同步接入工业企业在线监控。工地扬尘视频、机动车尾气遥感、露天焚烧红外视频等11类系统，构建起站点监测加走行监测加视频识别加遥感监测加无人机巡查的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让污染源定位更加精准。市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张书明：
3: 各类数据一屏统览，实时更新。我们试点上线的智能溯源系统，对 PM2.5、PM10、VOC 等污染源实现科学研判、精准溯源、高值预警、快速定位。
1: 针对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难点，我市在全省率先投用碳管加智慧监管平台，该平台将4863家设 VOCs 企业纳入联网管控，可智能预判活性炭饱和周期，自动推送更换提醒，实现活性炭从采购到处置的全周期线上监管，有效解决了以往活性炭超期运行监管难以全覆盖的痛点。市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张书明：
3: 碳管加平台推动了挥发性有机物管控由人工巡查向数字化常态化监管转变，让监管更加高效精准。
1: 精准治污同样离不开高效的调度体系，该中心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专家驻场研判制度，每日开展空气质量分析和趋势预测。在此基础上，市县乡三级管控体系上下贯通，20个县市区全部建成大气分指挥系统，实现了平台互通、数据共享、指令直达。市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主任王林：
2: 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市级统揽、县级主责、乡镇落实、网格兜底的联动格局，让污染化解于蔚然，以科技之力守护蓝天之美。
1: 从人防到技防，从模糊指污到精准溯源，这个24小时在线的智慧大脑正在以全天候的感知和全链条的协同，织密大气污染防治一张网，让更清澈的蓝天成为市民幸福生活的鲜明底色。
0: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改革，通过流程再造、数据共享、服务前移，推动项目审批瘦身、建设加速。近日，位于仁泽区的河北北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年产6万吨渡铝车间项目顺利拿到开工手续，正式进入建设阶段。河北北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副经理赵杰：
4: 过去办施工许可呢，需要对接住建、审批、消防等多个职能部门，现在只需要提交一次材料就可以办结所有的审批，效率特别高，节约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0: 为解决建设项目开工审批多头跑、材料重复交、耗时长等问题，我市自去年5月全面推行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改革， 今年3月，事项清单再度拓展，

0: 新增英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设项目报建审批等四个事项，企业可根据自身需求灵活勾选审批项目，实现一次勾选、联合申报、一表申请一并办理。市行政审批局审批二科何秀斌：
1: 线下我们将建设项目开工纳入政务服务大厅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服务窗口统一办理，线上我们依托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工程审批系统，搭建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服务板块，大幅压缩了办事时限，降低了办事成本。
0: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005个项目通过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方式完成审批，申报时间、材料分别减少83%、28%。市行政审批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志宏：
2: 我们局将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优化审批流程，以精准服务、务实的举措为咱们市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推动我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与营商环境再上新台阶。
3: 近日，由团市委、市青年联合会、市中医医院联合主办的2026年邢台市大学生习八段锦传中华韵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在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举办。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向青年学子详细介绍了各类中药材的性味功效，现场演示针灸、推拿、艾灸等传统理疗项目，深入剖析八段锦所蕴含修身养性理念，并示范全套动作。学子们跟随引导调整气息、舒展肢体，一招一式认真操练。活动旨在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关爱青年身心健康，发挥传统养生文化以体育人、以文化人的独特作用，吸引返乡大学生与青年志愿者踊跃参与。连日来，市城管局环卫中心聚焦群众需求，扎实开展主城区公厕点位信息新增完善专项行动，用数字化手段为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市区近500座公厕已全部纳入电子地图。本次专项行动聚焦高德、百度、腾讯三大主流地图平台，对城区公厕开展全域摸排、查漏补缺、新增录入逐项校准。市民和游客外出时，只需打开手机地图，搜索公共卫生间或公厕，也可通过邢台环卫微信公众号的找厕小程序，即可一键检索点位，一键导航前往，轻松实现就近如厕。
0: 下面播送8月4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百香县3.2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内丘县3.234，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临城县3.58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1微克，市经开区3.62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市高新区3.66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1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溪县5.35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威县5.274，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广宗县5.24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清河县5.14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萍乡县5.10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
3: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4: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

0: 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0: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
0: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

0: 积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静静坐在午后的咖啡店，翻看着你的照片。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在二十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二十八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十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

0: 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6: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5: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7: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

0: 加强水会沟渠的疏散，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2: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3: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5: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6: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5: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7: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8: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9: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0: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3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9: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0: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9: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0: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

0: 让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裂件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2: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3: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0: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6: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7: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8: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7: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10: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9: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1: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2: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2: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

0: 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三人死亡、一人受伤。
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 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7:0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之前反映的树木遮挡、路灯照明的问题，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哦，不是，他那这边已经把那个遮挡那个树基本上去了一部分了吗？
3: 哦，什么时候处理的呢？
4: 就打的电话，第二天、第三天好像就开始了，很快。
3: 哦，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再见。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地力保护补贴比去年少的问题，财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昨天那个财政局给汇过来。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那块说是每年这个底部这个上面给这个财政上给的字儿，比如说今年一百亩，他说给你900万，是这个字儿。是按那个亩数这个次数来要贷的。
3: 哦，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5: 解释清楚了，黑多少那个六科长解释挺好，非常细致。感谢
3: 啊。啊，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哦，你好。
3: 哎，你好，您反映的南长街房管局家属院是否有拆迁计划的问题？江东区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哦，联系过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说根据这个属地政府的就是规划和这个楼上没有拆迁计划。
3: 另外您反映的小区内想安装充电桩物业不让安的问题，工作人员和你说了吗？
6: 这个社区就是负责我答复了，他说这个意思是小区里边没有可安装的那个没有一个位置，这是一个。再一个，我们那个小区目前的那个实际情况就没有自用电，它那电是就是不是这个供电局的直接管，所以安不了。
3: 工作人员都很解释清楚了吗？
6: 对，解释清楚了。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
6: 好，谢谢咱们栏目组
3: 啊。不客气，再见。
6: 好，再见。
7: 你好。
3: 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方圆集团南家属院50年代建的小区是否是会改造成楼房这个问题，相东区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联系过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说目前还没有改造的信息。
3: 啊，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8: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9: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1: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2: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2: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10: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4: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

0: 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城管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城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薛克学。薛局长你好，欢迎您再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次走进航风直播间，通过航风热线这个平台给大家互动交流。城管局是城市的大保姆、大管家，城管工作关系着千家万户，也关乎民生。每项工作都离不开各位市民的理解、支持与包容。今天我和我的四位同事将认真聆听大家的意见建议，征求大家的对城管工作好的意见建议，积极回应大家的关切。
1: 好，再一次欢迎薛局长。今天和薛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环卫中心党委副书记张孝臣，新都区城管局副局长杨青云，湘都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易方亮。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市容市貌整治和市政设施维护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城管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薛局长，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呢是到了八月的上旬哈，每年的7/8/8/上，这都是我们邢台市的主汛期。那么在这个汛期当中，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出行这方面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这段时间以来啊，我也在观察我们主城区的防汛相关的一些准备工作。我看其实大家最关注的地道桥的这个积水问题，这几年都没有再去出现。可是还是有一些低洼的一些路段，在这种集中下雨的这种时期呢，会出现短暂的这种积水。那么这种积水，我们下一步将会如何去做？整个城区的防汛，我们是怎么去开展工作的？下一步我们会有哪些举措，请您首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大家知道啊，今年的气候特点就是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它的特点就是极端天气频发，并且短时强降雨伴有这个雷暴大风，很容易造成城市看海。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局啊邀请了权威的气象专家啊深度研判认真研究，也出台了城区防汛的工作应急方案，也就是全链条的统筹部署，全方位的筑牢安全屏障。首先在这个汛前准备方面，我们对城区所有的下凹式地道桥、低洼路段、沿街的收水口逐一登记，对易涝点逐一安排人员盯守，同时啊配足了各类的防汛物资，储备了抽排水泵、清捞工具、应急设备，10台大型的移动泵车，提前定点布设在易积水的路段，全体的市政、环卫、园林人员待命，在岗待命。二是汛中抢险方面，雨情就是命令，一旦降雨，则立刻触发这个防汛响应。 城区河道降坝开水，降坝开闸放水，全体人员分片分段奔赴到值守点位，所有的泵站出排设备立刻启动，环卫人员盯水盯手收水口，及时清捞落叶、枯枝、垃圾、塑料袋等杂物，打通排水通道。城管执法人员盯守地道桥积水路段，现场疏导人流车流。一旦积水超过27厘米以后啊，将立即阻止行人、车辆涉水冒险，规避安全隐患。市政抢修队伍啊，随时啊在岗待命，及时的清理管道淤积、路面坑洼塌陷等突发状况。三是，在雨后恢复阶段，降雨过后啊，我们将第一时间清理垃圾、清扫落叶、清理路面，让市民安心出行。在这里啊，我也向广大市民发出温暖的提示，在降雨时段啊，咱尽量绕行，避开地道桥、低洼积水路段，切勿强行冒险。大风天气也要远离高大的树木、户外广告牌、施工围挡。如果大家发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险情，也可以随时拨打12319城管服务便民热线，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抢险处置。
1: 嗯，好，谢谢，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刚才呢，薛局长呢也为大家去介绍了在汛期，特别呢是主汛期，我们相关的对于主城区的这种汛情的准备和预判，还有相关的一些处置当中的一些安排。不过虽然是有这些安排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在下雨的这种路段，我们不要去前往低洼这样的一些路段啊，谨慎这个出行。好，导播提示呢，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电话，稍后再来为大家介绍详细的工作的安排。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喂，
3: 你好，
1: 嗯，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我是西国庄社区居民，
1: 嗯，
3: 西国庄社区和这钢花小区中间有一个早市，
1: 嗯，
3: 他卖菜的特别多，他每人都有个小喇叭，
1: 嗯，
3: 一个每个人都在拿着喇叭喊。他的声音小，旁边的人就比他大，一个接一个，一个再一个的亮，关着窗户，我们都睡不着觉，早起6点多就开始了。
1: 嗯嗯，好，在西郭庄和和这个钢花社区，
3: 钢花
1: 社区，这个位置是在信徒区是吧？
3: 信徒区。
1: 嗯，好，您的这个问题在信徒区，薛局长，我们请信徒区的副总同志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2: 好的。
1: 嗯，好，我们请信都区副局长杨青云杨局长和您沟通一下。杨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您看您是否了解怎么去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4: 好的。首先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信都城管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您刚才说的问题我已经记下来了。下来以后啊，我会第一时间安排咱们的职能科室以及属地镇办的执法队到现场进行规范治理。首先对您说的噪音涉及到商贩进行劝导，他们依级的去规范经营啊。如果效果不佳，我们必要的时候会联合他们市支队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1: 嗯，好，这个位置您知道是吧？是在这个钢花社区，还有刚才说的这个西郭庄这个具体的路段有一个早市。我想这个早市的这个时间，可能现在是应该是没有了，所以还有一定的时间特殊性，也请您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
4: 好的，
1: 好，好，这位朋友，刚才呢，杨局长已经记下来您具体的这个问题了，我们观察一下，看看是否有改善。您也保持电话畅通，节目组也会给您做定期的回访。您看这样可以吗？
3: 啊，可以。
1: 嗯，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嗯，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电话啊。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5: 啊，对对对，我也是，咨询一下那个噪音扰民问题。
1: 嗯，您说的是哪个位置？
5: 拥军街。
1: 拥军街。
5: 对。
1: 嗯，
5: 就是、那个就是冶金路跟拥军街交叉口再往西走。
1: 嗯嗯。
5: 对，这个是其实我之前那个也打过那个他们那个 街道办的电话吧。
1: 嗯，

0: 然后他们也来了，来了以后，然后也说了，说了以后，当时也停了，但是现在又就有点，开始用喇叭了。所以我现在想问一下，啥意思？就是他这个当时打交办的时候，他们交办人说，他们只有说是那个劝阻的权利，但是没有罚款权利。然后我给那个城管热线打的时候，他们说也是转到那个交办，让交办去劝说。那具体谁罚款是，到底是谁的权利
1: 好，您有这个疑问，我们给您解答一下哈。
0: 啊？
1: 杨局长还是在新都区，请您再解答一下，杨局长。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您说的这个地段，我原来也了解。确实，这个地方存在一些油商，这个噪音扰民的这种问题啊。我们以前，联合属地执法队也开展过治理啊。那个，下一步啊，我们将加大巡查的力度，增加人员力量，持续的。对这个地段进行关注，进行规范，必要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联合我们有关科室以及属地执法队，包括联合咱们市支队，共同的进行依规进行治理啊。
1: 好，杨局长，这位朋友有一个疑问，就是他是说光我们管了，但是这个如果不听，或者是反弹，这个能罚款吗？这个处罚的这个措施，有什么样具体的规定呢？
2: 具体的规定啊，下来以后啊，我们首先是劝导为主，是吧？如果效果不好的话，我们跟市支队需要进行处罚处理的，我们共同履行相关手续。
1: 就是能处罚啊。好，这位朋友，您刚才表述的这个位置，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也转交给杨局长，您也观察一下这2天是否有改善。另外处理的情况，我们近期也会给您做回访，您保持电话畅通。还有其他问题吗？
0: 行啊，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您好，您请讲。
3: 我这是西兴多大街，现在要交流院这个西墙这儿嘞，有个2米多宽的这个通道，我不知道谁在这搭建个房子，影响我们排水了，这个雨水出不去。顺着窗户，顺着地面渗到地下室了，请领导关注一下。
1: 您表述的是这个是在您家属院之内，还是家属院之外？
3: 家属院西墙，家属院外边，
1: 在家属院的外侧，然后的
3: 在
1: 有这么一
3: 开
1: 个。
3: 元院嘞，那个东侧，在我们那个小区的西侧，
1: 是有一
3: 这是
1: 个
3: 2米多宽的通道。
1: 这个2米多宽的通道是公用的这个通道，还是您小区院内的这个通道？
3: 这都不知道，这要
1: 这个
3: 领
1: 不知
3: 导
1: 道是吧？好，
3: 这
1: 好，
3: 属不属于违章建筑？
1: 是在香都区，我们请香都区的负责同志易方亮易主任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哈。易主任，这位朋友的反映的这个情况应该是在塔林附近哈，这个香都区检察院家属院啊，您对这个位置了解吗？这位朋友说的这个通道是否清楚？如看看我们怎么去来界定一下这个建筑是违规的还是正常的这个建筑？
4: 你好，这位听众，这个位置具体我还不清楚，一会儿下到航空热线以后，我跟属地办事处立马去现场给你核实，如果属于违法建筑，限期必须给他拆除了。
1: 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后会给您进行联系，好吗？
3: 好的，谢谢。
1: 好。另外呢，我也提示一下这位朋友，因为每一期上节目呢，我都有接到您的电话哈。您看看还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包括这个负责城管负责的这个问题，我建议您啊，您可以收集一下，然后呢，我们一次性帮您去转交啊，也省去您多次去反映这样的这个麻烦啊。您看这样行吗？
3: 好的，谢谢。我们现在污水井又堵了，那个城管管不管？
1: 小区涉及到居民自治的，那么需要居民去负责，那么需要这个相关部门去处理的，您把它列一个单子，然后呢，这一次转办的时候，我们一块儿给您转办，行吗？
3: 好的，谢谢。
1: 好，
3: 好，再见。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

0: 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网络平台当中有网友反映，他说呢是在清风楼的仿古街区这边呢有一家卖羽绒服的，无论春夏秋冬都是拿门口一个大喇叭再去播放这个广告，噪音特别大，而且和周边建筑也特别的违和，旁边呢就有城管队员骑着电动车在巡查，但是呢也不管啊，希望领导关注一下。好，这个问题是在香都区啊，我们请易方亮易主任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好，易主任。
3: 你好，这位听众，等下了直播以后，我带队第一期和办事处第一期现场给你落实核实这个问题。
2: 嗯，这个位置说的也比较清楚啊，清风楼的街区有一个羽绒服店，我们也关注一下哈。好，感谢您的解答和这个处理。好，继续来关注后面网友的留言。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在这个民警小区门口这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卖水果的，特别呢是这个十字路口这边有一个卖水果的，把这个摊儿都摆在了门前，摆到了这个便道之上，铺了整整一地。在有的时候呢看到有穿城管制服的人再去现场去管啊，然后我在旁边去看管的这个时候呢，只是让他清理了周边的垃圾，并没有让他把这个摊儿收起来。然后呢想请领导关注一下啊，这个能不能让他把这个路给让出来，因为上面还画着停车位，我们也有停车的需求。好，这个是在信都区，信都区我们请杨青云局长为朋友解答这个问题。好，杨局长。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您说的问题下来以后啊，我第一时间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联合属地侦办执法队到现场进行规范治理。我们要让他在合规的前提下进行经营，首先不能占道经营，也不能占压盲道，更不能像您说的占压停车位啊。下一步我们也重点对该区域进行巡查，重点治理。谢谢您。
2: 好，好，感谢杨局长的解答。薛局长，您看今天节目线上我们接听了几位朋友的热线，在网络平台当中也受到了大家的一些这个反映的一些问题，还有提的一些建议啊，看得出来大家对于我们城市的管理很关注，因为这是我们身边这个生活的这个区域啊，大家都很关注。那城管呢，我也了解到我们的工作的这个细则，包括之前提到的我们要像绣花一样这个去治理我们的这个城市，那具体我们去怎么去做，有哪些具体的举措，那么现在为止我们取得了哪些成效，当然不可回避的我们还存在着哪些问题，下一步怎么去办。好，您给大家去谈一谈好吗？
3: 好的，像主持人所说，城市管理就要像绣花一样精细啊。近期啊，我们也坚持以精细化的标准打磨城市街巷，分路段分领域开展系统性的市容提升提质提效行动。在这个街巷综合治理方面，近期啊，我们针对富水路、永祥街、永康街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路段，我们联合属地街道社区开展集中整治。前期啊，我们已经逐条街梳理游商的聚集点、店外经营、车辆乱放等问题清单，整理过程啊也坚持柔性劝导为先，逐户上门宣讲门前五包，引导商户主动清理店外的杂物，规范经营，文明经营。对于长期占道堵塞交通、群众反映强烈的商户，我们也依法进行处罚。同时啊，针对墙面破损、线缆杂乱、牌匾损毁等问题，我们也安排专人施工，统一粉刷破损墙体，梳理空中飞线，更新门头牌匾，逐一消除街巷的乱象。在这个商圈设施服务方面，我们也针对大型商圈周边停车问题，我们主动对接商场、学校、医院，盘活闲置空地，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在早晚客流高峰的时候

0: 安排专人疏导服务，加强文明停车的宣传。同时啊，针对一些围而不见、超期服役、破损严重的围栏围墙，我们也组织执法人员限期拆除、修复美化。这些下一步啊，我们会把这些示范路段的成熟经验向全城的街巷进行推广，让市民身边可感可见的细致服务实现城市管理效能的巩固提升。
1: 嗯，好，确实是这样哈。我们涉及的这个面是比较多的。除了大家所关注的这个秩序这一方面之外呢，我看您刚才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关注我们市容市貌，就是这方面的也在有相关的一些举措。也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在新世纪广场的东门这个大通道这边呢，我在这儿停电动自行车，然后呢，上一次就有一个老太太在这儿给我收停车费。觉得这个现在还有人收停车电动车的停车费吗？觉得不太理解哈，请领导关注一下。好，这个是在香都区。我们请易方亮易主任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好，易主任，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地段哈，您是否去到过？然后这个收费是我们划定的这个专门收费区域，还是违规收费呢？
2: 他这个应该是违规收费。
1: 嗯，
2: 他这个等下了航空之前以后，我和市里边结合一趟去那儿联合看看。
1: 好，我们先看一下是否还有啊，因为这位朋友说是上一次也没有提到一个明确的时间，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收费的情况。是还有收费吗？收费的依据是什么样的这个依据？好，谢谢，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网友的留言。网友李先生在网络平台当中留言，他说呢，特别向领导表示感谢啊。现在呢正在修剪路边的这个树枝，然后呢很多路段都修剪了。他说呢想问一下，这个小区内部的树因为没有物业，然后这个能不能去修剪？可以出费用进行修剪，找哪儿去联系？好，薛局长，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树枝修剪的这个问题。现在是正在修剪吗？
0: 现在正在修剪。
1: 哪位同志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呢？
0: 我来说吧。
1: 好的。
0: 这个物业以内的啊，就是小区以内的，应该由物业组织进行修剪。但是呢，这个小区没有物业，我们可以安排咱们园林部门啊，跟这位朋友联系，我们去义务给这个小区进行修剪。
1: 哦，如果说是确有需求，然后又明确没有人这个物业进行管理，没有相关的这个力量进行实施的话，也可以和城管部门进行沟通和联系。好啊，平常呢可以打这个12319这个电话来反映您的诉求。薛局长，你看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城市的这种面貌，他在关注啊。确实，每年几乎我们都会看到城市的整体的这个树木竟会进行修剪。那之前呢，也有这个网友会反映说这个树木长的速度好像还挺快啊，每年都会出现这个遮挡这个路牌路灯这种情况。我相信这也是创建我们文明城市的一个方面哈，一个环境卫生。那结合着城市的治理，我们创建文明城市，从城管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创建的思路，或者是我们做的这个工作举措都有哪些？薛局长，你也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这个创建文明城市啊，是咱们全市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提升咱们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我们作为创城行动的主力军，我们城管局啊，坚持以精细化整治为切入点，把文明城市的标准深度的融合到我们的日常的管理、服务和执法当中。在市容秩序方面，我们深化网格管理，定人定岗定责，对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等扰民行动啊。行为动态清零，对这个车辆乱停乱放行为啊，加大管控和处罚力度。在环境卫生方面，我们全面实施机械化清扫，增加作业频次，优化清扫模式，加大人工保洁力度，确保垃圾日铲日清，全量焚烧。城区的公厕，我们实现一客一保洁啊，专人盯守保洁。在市政设施方面，我们坚持地毯式排查体检，及时修复破损路面，路灯照明率达到98%以上，给市民提供一个路平灯明水畅的宜居环境。在公园游园的管控方面，我们

0: 强化绿植的养护，增加服务功能，引导游客文明观赏，让市民推窗见绿，抬脚入园，享受绿色景观。总之啊，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些细致贴心的服务举措，让文明成果看得见、摸得着，让文明之城的实现文明之城的共治共享。
1: 嗯，也需要我们大家配合，然后呢一块儿我们共同去努力来创建我们的文明城市，我们的家园。好，谢谢薛局长您的工作介绍。也欢迎大家就在这个文明城市创建方面，如果说您还发现了哪些卫生死角问题，或者是您注意到了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有列入到工作日程，也欢迎大家及时的进行补充和交流。好，后面还有电话，我们继续来接听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啊，领导，我给你赞扬一下，就是我们住在是这个冶金北路国寿井这儿有一个这个叫永军街。
1: 嗯，
2: 永军街这个路南的这儿有两个家属院，一个是火车站回前楼，一个是自来水，北边吧还有邮电局，还好多这个家属院。
1: 嗯，
2: 前几年咱们这个两边都是大树，绿化树，这个啥那个树枝啊都越过了我们的围墙了，都挨着我们的窗户了，有时候下雨啊干啥，还有俺自己那个电动车子它在撂着都不断往上烧水。头几年处理过一次，现在这几年了没有处理，有延续过来了。我希望他们把这个事儿啊处理一下，因为我这也自来水也有房子，这个白天院也有房子，后来那个处理了两次再往后，这几年没有处理，我希望他们把这个控制在这个围墙以外，把这树枝。
1: 好，这位朋友，我想先了解一下哈，您住的这两个小区，这两个小区都有物业公司在管理吗？
2: 那个回前楼这没有，
1: 嗯，
2: 哪边也没有物业，但是有一个姓赵的类似的是公司，他那是两个单位，一个
1: 是，就
2: 是
1: 有人在管，但是呢，没有这个一个成规模的这个物业公司在提供服务，
2: 对对，
1: 是吧？
2: 就是有自来水一个义务劳动的一个老同志在那管。
1: 好，
2: 他那还有一个房管局的一个单位。
1: 好，那我再问一下您，您刚才说的这个树是在小区的这个外面是吗？
2: 啊，对，他在这个啥呢？在这个便道上嘞，在便道不，他这个树时间长了，长得挺粗，树枝啊，这个眼神挺广泛。
1: 好的，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基本上都了解了哈。我相信薛局长也听到了。薛局长，你像这位朋友反映的这个情况，你看，我们先核实一下，然后呢看看如何去处理。薛局长，
0: 没问题。谢谢这位朋友的建议，我们下节目以后马上安排园林部门的同志去现场查看，然后及时进行处理。
1: 好，您保持电话畅通，处理结果也会及时给您反馈，好吗？
2: 好，
1: 哎，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薛局长，您看您刚才在说这个树枝的问题的时候，回答了一位朋友啊，另外就还有这个朋友有这个需求。其实我是挺想了解的啊，就我们城市的这个树木，我们这个修剪的这个频次，或者是我们这个修剪的计划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每年修剪一次，还是有多次修剪？那么我们修剪的这个范围基本上是覆盖到什么样的这个范围？您能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好的。这个树木修剪一年基本上是两次，它的修剪范围首先是影响安全的必须要就是快速修剪，影响比如说遮挡信号灯啊，或者说这个在高压线下面或者影响咱们其他群众的其他行为，这个我们会及时和园林部门沟通。
1: 好，还有最后一位朋友电话，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一下，213-0233。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您抓紧时间，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你有什么问题？
3: 我住在这个悦盛天喜台这个小区，就是它北门北侧呢，就是崇文街。崇文街路上呢有一个变压器，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变压器有没有拆除的这个计划？第二个呢，这条路两侧，这个绿化包括这个树啊，还有这个路灯有没有计划安装？
1: 好，这是在新都区，我们请新都区杨局长给您简单解答一下。好，杨局长，时间关系，我们先简单解答一下。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刚才您说的变压器问题，节目下来以后啊，我们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和供电公司进行联系，看看他们下一步是否需要腾挪。
1: 好，那树两侧的这个路灯呢设置是在。